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2: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3: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2: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4: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1: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2: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1: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我们先说说赵太祖千里送金娘这个故事的大致的情况，这里边我们分几个小问题。第一，这个故事最早的文献记载出自什么？其实记载赵匡胤和赵金娘的故事最早的文献是出自名人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就我们说那个三言二拍，那个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它那里边有一个赵太祖千里送金娘，这是最早的一个记载，名人编的。第二，时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据这个三言中间《警世通言》的记载，这个故事发生在赵匡胤发迹变态之前。这个发迹变态这个字，这个词啊，在古书中间经常出现。什么叫发迹啊？是指一个人从地位卑微到地位高贵，这叫发迹。什么叫变态呢？变态不是我们今天说那个那种变态哈，他那个态呢是那个64卦的一卦，叫态卦啊。所以他这个变态是指有那个坏运到好运的转变，这叫变态。地点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太原，也就是从太原到山西的蒲州，蒲州今天山西的永济啊，发生在这么一个，因为这个故事写的是赵太祖千里送金娘，从太原到蒲州，即今天的永济，实际上是900里，但古人就说一个大概，说它是千里。这个故事的起因是怎么来的呢？起因是说，这个赵匡胤年轻的时候啊，爱打抱不平，一个是武功高强，再一个爱打不平。后来他在当时的京城开封，后汉的时期啊，他在京城开封看不惯当朝的昏君刘承佑，也就是汉隐帝。这汉隐帝这个人呢，整天是沉湎于

这个歌舞之中，所以赵匡胤就大闹于花园，把这个汉隐帝给得罪了，汉隐帝要通缉他，然后他就亡命天涯，逃到了山西。到了山西后，他就寄居在哪儿呢？寄居在他的叔叔叫赵景清所在的一个这个地方，因为他叔叔是一个出家人，是一个道士，所以他住在那个清油观里边。啊，因为中国古书中间写这个观都是指道士所住的地方。啊，结果他住在这个清油观里边，他意外地发现了这个清油观里边关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多大了？17岁，叫什么名字呢？叫赵金娘。这个女孩是怎么被关到这儿来了？这个女孩是随她父亲到阳曲县去烧香还愿，路上遇到歹徒，把她劫持了，因为她长得很漂亮，把她爹给放了，把这个女孩给扣住了。扣住以后呢，这一帮强盗是两个强盗头，这两个强盗头都想和这个17岁的赵金娘成亲，结果是两个男的争一个女孩，这不好争，搞不好两个人会发生矛盾。说那怎么办呢？咱们想一个万全之策，先把赵金娘放在这里边，叫这个里的这个道士们给看管起来，咱们再下山再去抢一个，再抢一个美女过来，找来了两个美女以后，那两个头，两个强盗头和两个美女同时结亲，所以这个女孩就暂时寄居到这儿了。这俩强盗出去一个多月没回来，就是还没抢着，结果叫赵匡胤撞着了。赵匡胤一怒之下就给罐子砸了，把赵金娘救出来，然后问明缘由以后，说我送你回去。为什么呢？相隔900里啊，就千里之地啊，从太原到蒲州太远了。说赵匡胤说我送你回去，这就叫赵太祖千里送金娘。结果在送的路上又遇到那两个强盗，把那两个强盗说全杀了，然后两个人兄妹相称，一直给他送到家。在这个送的路途之中，这个赵金娘从开始的感激到后来的爱慕，这赵金娘就喜欢上了赵太祖了，就表明自己的心思要嫁给赵匡胤，赵匡胤一口拒绝，这就是事情的缘由。最后一个问题，结果，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呢？千里路途把赵金娘送回家，赵金娘的父母和他的哥哥非常高兴，高兴之余，人家赵金娘的父母，你看这闺女17岁，这父母亲年龄大致上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啊，也就是40-50岁的人。然后他父母亲跟他哥哥一商量，说这孤男寡女千里路途一路结伴而行，不可能不发生点事儿。与其如此，不如把闺女许给赵匡胤，所以就在酒桌上提出来要把赵金娘许给赵匡胤。赵匡胤一听勃然大怒，把酒桌一掀，骑马而去走了。这一走，赵金娘非常尴尬，尴尬在哪来？她喜欢赵匡胤，她爹妈也答应她嫁，但赵匡胤坚决不接受，所以最终的结果，她的爹妈还得哥哥还怀疑赵金娘跟赵匡胤有点不清不白的关系。这个赵金娘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件事儿啊，那最后怎么办呢？赵金娘就想了个办法，写了一首绝命诗，写在墙壁之上。这首诗一共

四句：天赋红颜不遇时，受人凌辱被人欺，今宵一死愁公子，彼此清明天地知。说我很不幸遇到了坏人欺负我，今宵一死愁公子，那我今天晚上只能用死来酬谢公子，以我的死来表明您没有欺负我，我也没有被您欺负，所以叫彼此清明天地知。所以赵金娘就上吊了。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很惨，这个故事叫赵匡胤千里送金娘。其实这个题目并不完整，后面应当再加三个字儿：上西天。他是赵匡胤千里送金娘上西天，他是这么一个结局啊。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还惦着这个事儿，派人去打听赵金娘怎么样，一打听赵金娘死了，使者回来把赵金娘的绝命诗抄过来了。赵匡胤一看很伤感，就下令叫当地政府立个这个碑，要封了这个赵金娘做义真夫人，要她的家乡按时祭祀她。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梗概。凡是读过中国这个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都知道，中国的白话小说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教劝诫，它这个意味非常强。它这个意思是说什么意思的？这个赵太祖千里送金娘，它这个故事啊写的这么曲折，其实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就说宋代可能有很多地方赶不上汉朝给唐朝，但是宋代的皇帝有一个好传统，不好色。宋代的皇帝不好色，其实宋徽宗的后来那就不行了，是吧？只是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不好色的一个皇帝。所以宋代的皇帝不好色是谁开了风气呢？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开的风气。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间，千里送金娘的故事中间，赵匡胤的形象有四个特点。第一，叫武功高强，爱打不平。他这个爱打不平到什么程度了？赵匡胤连皇帝的事儿都管。他生活在汉隐帝时期，当时那个皇帝刘承佑整天沉迷于勾栏。勾栏是宋代的一个专有词语，就宋元时期演那个杂剧和各种记忆的地方叫勾栏。结果赵匡胤一怒之下把皇帝的勾栏给砸了，你看惹多大的祸，所以皇帝要通缉他，他就亡命天涯了，跑了。你看，可见这个人是一个爱暴打不平的人。第二，在他亡命天涯的路途中间，他已经是个通缉犯了。结果在被通缉的途中，从开封到太原这一路上，他杀了很多恶人，遇见一个恶人就暴打不平杀一个恶人，再遇到一个恶人又暴打不平又杀一个恶人，一路上不断作案。第二，叫性烈如火，嫉恶如仇。他发现他叔叔那个住的那个里边关了一个17岁的女孩，他以为是他叔叔干的事儿了。等他叔一回来，他就跟他叔翻脸，问这个女孩是干什么的，怎么关到你这儿哭哭啼啼的，叫他叔叔说明白。他叔说你别管，这事儿麻烦大得很。结果他把叔叔瞪着他眼跟他叔叔吵了一架，说你要不说清楚，那我绝不会姑息你，连他叔头都敢翻你了。说明他嫉恶如仇，

第三，行侠仗义，敢做敢当。当他叔叔给他一说明这个赵景娘是怎么被关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赵匡胤就说了几句非常有个性的话。他是这样讲的：俺赵某一生见义敌为，万夫不惧。我姓赵的一生是见义敌为，只要看到不平之事，一定拔刀相助，万死不惧。说明这个人很有胆略。他叔叔说：“那你不能把这个女孩拿走啊！你把这个女孩拿走了，万一那强盗回来找我要怎么办？”他说：“那好办，不是关到这个屋吗？我把这个屋给砸了，留个记号，强盗来了你告诉他，是我姓赵的拿走的，有本事到蒲州来找我要。”说完就抡起他那个混铁齐眉棍，把关金娘的那个房子的连门带窗户全砸了个稀巴烂。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叫正直无私啊，施恩拒报。我这个人对别人有恩，我绝不求回报。他这一个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个赵景娘17岁的被强盗抓住，然后当赵匡胤救了他，准备送他回去了，非常感激。在那个时候把赵匡胤看作是再生父母，是这样来看的。可是到后来这一路上所作所为让赵景娘很感动，最后这个17岁的赵景娘就决定自己要嫁给赵匡胤。赵匡胤坚决不接受啊，坚决不接受。他说：“我是为义气而做了这个事儿，我要是接受了你这个回报，那我跟天下的强盗有什么区别呢？那会让天下的豪杰英雄笑话我，所以绝不接受。”赵景娘表示他不接受。所以整个这个故事写的这个赵匡胤的这个形象啊，是一个不贪女色，不求回报，仗义所为，这个嫉恶如仇的这么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人物形象。当然这个故事啊，我刚才讲完以后，可能细心的人就会有听出点问题来了。那赵景娘那么漂亮，赵匡胤都没有一点动心吗？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分几点来说。先说第一点，因为我们过去讲过司马相如给卓文君，当时我说过《史记》中间没有写卓文君是一个美女，但是人家三言这个《警世通言》中间对赵景娘的美貌有两处描写，一次是正面描写，一次是侧面描写。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都显出了赵景娘是一个绝色女子，那不是一般的漂亮。有一段记载啊，写得非常漂亮：公子近前放下齐眉短棒看那女子，果然生的标致，眉扫春山，眸红秋水，含愁含恨，犹如西子捧心，玉砌玉蹄，宛似杨妃剪发，琵琶声不响，是个未出塞的明妃，胡家调若成，分明抢和番的菜女，天生一种风流态，便是丹青画骨。在这里举到了古代四个美女：西子捧心，西子西施嘛，说这个赵景娘就像是西施重生。这里边还提到杨妃剪发，杨妃是杨贵妃啊，还提到琵琶声不响，是个未出塞的明妃，王昭君呐，明妃是王昭君呐。最后一个

个胡家吊若成分明是抢和翻的蔡女。蔡文吉有胡家十八拍，所以提到胡家，提到蔡女、蔡文吉，用古代四个美女来比这一个美女，这是赵匡胤的眼中。店小二的眼中呢，我就不再读了，我说一下就行了。店小二一见赵京娘，那舌头吓得一下吐出来三寸，缩不回去了，好像速冻一样，把他舌头给冻住了。这叫惊。你看这一正一个正写一个侧写，说赵京娘是个绝色美女，这第一点。第二点，赵京娘爱慕赵匡胤，就是他对他的喜欢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赵京娘对赵匡胤呢，他是一点一点加深了对赵匡胤的认识，由喜欢开始，一步一步升高，然后试探、表白，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这叫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在那个时代，那很不容易。她是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应当说，这个绝色美女对这个赵匡胤非常爱。中国老百姓啊，有两句俗话，叫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就女追男很容易，男追女很难。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是女孩追男孩，这应当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结果赵匡胤坚决拒绝。第三，赵匡胤在拒绝的时候可没有说出来一个不爱的字，一句不爱的字都没有。他是怎么说的呢？开始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咱俩同姓，你叫赵京娘，我叫赵匡胤，同姓不婚。第二，这一路上咱俩兄妹相称，已经是兄妹相称了，把咱俩关系固定的了，兄妹关系，你现在突然之间要改变关系不好。这是拒绝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这个理由说着说着就觉得没有说服力了，然后又说了个理由，他说我这个人一生最重义气，最看重义气，我是为了讲义气我送你回家的，我要一旦接纳了你，那别人肯定要笑话我，天下的英雄豪杰都会笑话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看他这个理由，无论是同姓，无论是兄妹，无论是义气，无论是笑话，你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外在的。最高的一个理由怕别人笑话，不是我不喜欢你，而是我怕别人笑话我，这事我不能做。说明赵匡胤对赵京娘应当是有所动心啊，应当是有所动心。因为赵匡胤刚开始送赵京娘的时候，叔叔就劝他，他说你们少男少女同行千里，你都怕人家说你啊。他说赵匡胤当时就说，他说我不像你们这些出家人心口不一，我们这些人心里咋想就咋说，我只要心里没有邪念，我送他一千里我就不怕别人说。可是到最后怎么办呢？我不能要你，我要了你我怕别人笑话我。你看前后矛盾，这个矛盾你也说明赵匡胤心里并不是不喜欢他，并不是不喜欢，而是赵匡胤喜欢不成。为什么喜欢不成啊？

因为这个写小说的作者不让他喜欢成。赵太祖千里送瑩娘这个故事是不是真有其事啊？是真的是假的？流传这么广，一提到赵匡胤大家就知道赵太祖千里送瑩娘，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的。那么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八个字，不敢说真，不敢说假。我们既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无。为什么？第一，基本框架符合历史真实。赵匡胤在这个话本小说中间特意提到是五代战乱时期。赵匡胤后来又随了郭威建立后周，最后又夺了后周的政权，当了大宋的皇帝。整个故事的基本框架符合赵匡胤的正史记载的历史事实，这应当基本框架属实。第二，宋代笔记记载赵匡胤确实在山西任过职。哪一个笔记呢？南宋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陈士道，老师的诗，陈士道。陈士道有一个《后山谈聪》，这里边专门讲过赵匡胤在太原做过镇将。当时太原是谁做节度使呢？是刘崇。刘崇做太原的节度使，兼着北京的留守，管着太原周围的11个州。而刘崇给国威的关系又极其紧张，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国威后来建立了后周，所以刘崇就招纳了很多人要给国威对抗。赵匡胤如果到山西的话，很有可能被刘崇看中做他手下的将领。陈士道的记载补充了正史的一些不足，因为正史记载赵匡胤对他早期的生活没有写。我们看《二十四史》都会发现，这个历史记录的时候他总是要省略很多。第三，赵匡胤不单在山西做过官，而且赵匡胤到过赵瑩娘的那个家蒲州，就今天陕西永济，到过。有什么证据呢？据一部宋代笔记叫曲尾旧文，这个曲尾旧文这个笔记啊，它的作者不简单，它的作者叫朱辩。朱辩是谁啊？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族叔，同族的叔叔，写过一个笔记。在这个笔记中间讲过北宋宫廷喝的酒是按照什么方法酿制的，是按照蒲州那个酿酒的方法酿制的。而且在这个竹辩写的这个曲尾旧文这个笔记中间明确记载太祖微时喜饮，就赵匡胤没有做皇帝之前叫微时，特别喜欢这个酒，所以他即位以后我只喝山西抚州酿酒酿出来那个酒，皇宫中的酒就用这个酒，这就是御酒，他喝惯那个山西酒的口味了啊。假如他没有在蒲州生活过，他能喜欢那儿的酒吗？地方酒能叫一个皇帝喝中，而且皇宫中间只喝这种酒，这一定有他的背景，那就是青年赵匡胤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待过，要么在这儿做过官，要么游历的时候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所以他喜欢这个地方的酒。第四，赵匡胤这个人的人品和小说写的

0: 基本相符。赵匡胤的人品在小说中写的最重要一个特色叫不贪女色。我们前面讲过，赵匡胤的后宫宫女有多少人呢？只有200多个人，不到300个宫女啊。我们又讲过，在唐代的后宫中间的宫女动辄是几万人，隋朝的时候后宫的宫女能达到10万，而赵匡胤那个时代他的后宫的宫女只有几百人，说明生活中的真实的赵匡胤确实是一个不贪女色的人，和这个小说中间写的这个宋太祖的形象非常接近。根据以上4点，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敢说这个故事是假的，因为有很多地方给文献的记载他在那儿待过，他又喜欢那儿的酒，他还在那儿做过官，是吧？基本的历史框架又属实，所以你不敢说有啊，不敢说没有。但是能不能说有呢？也不敢，因为有一个最关键的情节，赵京娘正史没有记载，正史没有记载赵京娘的事儿，所以就这一条，笔记再怎么写你还是不敢说有。但是我们就是刚才那8字，不敢说无，不敢说有。这就是流传最广的这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塑造的赵匡胤的形象很高大，但是也有缺点，叫千里送京娘上西天啊，这一点来说不好。这不怪赵匡胤，在这个故事的编者，就是这个故事的编剧，他一定要叫他死，那没有办法。所以呢，应当说这个故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预先设定了一个英雄的标准。在这个故事中间，英雄的标准就是4个字：不爱美人。我们经常说，很多时候像刘邦、像项羽都面临着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都很难决断。所以很多是既想爱美人又想要江山，然后赵匡胤干脆是不爱美人啊，所以这个故事写的也有它的缺点啊。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预设了一个主题，其实违背了人物自身发展的逻辑。这就是流传最广的故事啊。当然赵匡胤在位17年，壮志未酬撒手人间，非常可惜啊。赵匡胤一死，有关赵匡胤的评价就连续不断，其中有2派观点最为突出。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评价赵匡胤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

0: 为一种轮回。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每天，当我走过那条人来人往的大街，总会看到一些卖花的小孩子。这个时候。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基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聚焦新闻资讯。在本届旅发大会上，河北大运和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9月4号举行。我省推出了6条大运长河主题的游径，全方位啊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新貌。本届旅发大会举办地呢是沧州新建成的沧海奇峡镇啊，深挖沧州武术文脉啊，依托仿古建筑群落，打造沉浸式江湖主题的夜游场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汇集了大运河沿线省市的1000多项优秀非遗项目，活态展示互动语言学，好像置身流动的运河风情画卷。沧州园博园摆开五好非遗大集，好看、好吃、好听、好玩又好用，琳琅满目的运河非遗带你感受运河人家的烟火气。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9月14号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抓住啊这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机遇，来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 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来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来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 2.0。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院副研究员郭娜表示呢，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呢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 2.0 版核心在于啊，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啊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诶，那很多人就会疑惑啊，说啊，你提了这么多次文旅场景啊，究竟这四个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那么它指的啊，不仅是看得到的风景，更是游客的可感知和可参与、可沉浸的情境与氛围，包括呢啊，你可以和这种 NPC 进行一些惊喜的互动啊，啊，你可以观看这种能够带给你震撼的旅游啊、演绎啊，也包括呢这些啊，让你会感觉到啊拍案叫绝的非遗绝技啊，甚至呢还有很多可以温暖游客的贴心服务。我们也是期待更多的特色场景涌现啊，来助力河北文旅步入到啊 2.0 的时代啊。没错，这两年我们会感觉到啊，这个沧州呢发展的很快啊，沧州的很多文旅新地标也成为了大家呢来打卡的一个目的地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就自己呢去到沧州啊游玩过这些之后的一些感受啊，毕竟咱离沧州还是近得很。继续关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于9月21号至30号举办，采取一加 N 的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主会场将组织4场重点活动，7项对。

接活动和一场展览活动，采用现场参会加网络直播加实体线下展加网上虚拟展的多元形式进行展示推介。分会场将同步举办展览交流对接发布等活动。继续关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9月16号起优化调整线路及站点。新开通的桥西旅客班车线路呢，开通后至市区的班车线路将增至5条。本次票价政策将覆盖全部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的票价统一调整为每人20元，不分车型，不分路线。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那么河北文旅盲盒也是大放送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北文旅的相关活动啊。听说呢是有像是河头老街呀、吴桥杂技啊、这个幻乐城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热门的景点门票能免费抽、免费送。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南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苏宁本地呢是晴转多云啊，目前呢室外啊是有雾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天气状况。那么气温呢是18度到30度，目前的室外温度24度。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将于今年11月实施。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应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还有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的服务人员，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显示位置予以公示，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近期的 AI 诈骗套路升级，不法分子可以通过数秒的语音样本来克隆声纹，冒充受害者向亲友实施诈骗。北京警方提示3秒沉默法，也就是呢，在接到陌生来电，若对方持续不出声，或者疑似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切勿主动应答，默数3秒之后呢，及时挂断，避免被系统捕捉人声，启动诈骗话术。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主办方名古屋因筹备问题陷入到了舆论风波。为压缩成本，名古屋放弃修建传统运动员村，改用分散住宿模式，包括200栋集装箱式的临时住房，出现了35平方米单元塞4张床、过道狭窄。还有就是这种啊，床铺尺寸不足、漏水等问题，被韩国官方批评为史上最差住宿。多国代表团面临房间短缺，部分随行人员被迫自行寻找酒店。印度甚至提前让运动员在本国适应集装箱住宿。环球时报评论指出，节俭办赛无可厚非，但是节俭啊不等于寒酸。当运动员连一张能伸直腿的床都睡不上的时候，日本实在有失基本的体面。本届亚运会，中国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此前呢，中国已经连续第11次登顶亚运会的金牌榜。本届亚运会上，综合格斗、台客球还有虚拟跆拳道啊这些项目呢会迎来首秀。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关注房地产市场三大信号。国家统计局9月15号数据显示，1至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9%，但是市场呢出现了积极改善。一线城市二手房价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当前房地产释放三大积极信号：一是交易总量趋稳，二手房的网签面积达到5.5亿平方米，同比增10.6%，连续多月超过新房，市场逐步转向存量主导；二是价格降幅收窄，70城中38城新房、48城二手房的销售价格同比降幅较上月收窄，其中呢，一线城市二手房降幅收窄1.0%。三呢是库存持续去化，8月末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1%，已经连续6个月下降，短期库存去化效果更加的显著。关注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啊。那么相关的话题9月15号登上了热搜第一。该消息称啊，花呗、白条、月付等金融产品9月30号起呢将从各平台支付方式中消失。针对该消息呢，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目前呢没有收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具体后续付款方式以页面显示为准。今年4月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提出，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将迎来强制区隔，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选项，也不得为上述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关注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于9月15号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中国钢铁工业协会9月15号发布倡议书，宝武钢铁、鞍钢、首钢等44家钢企联合发声。倡议书提出呢，当前国内钢铁业已进入到减量优化阶段，2026年以来呈现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的特征，需求持续走弱，库存处于近年高位，钢价震荡下行，行业利润大幅下滑，破局关键在于供给侧调整。44家钢企倡议严格落实产量控制，谴责超产行为，坚持自律控产降库存，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坚决抵制低于成本的低价抢市场行为。赛力斯股价9月15号午后突发跳水，A 股收跌 5.09%， 报 45.46 元， H 股收跌 6.12%， 报34.66港元。华为与赛力斯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将于本周调整，由过往的华为主导产品营销、销售及服务转变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的轻资产模式。华为将把资源聚焦于智界、享界、尊界及上界品牌，以夯实鸿蒙智行整体市场地位。那么市场分析认为呢，合作主导权的反转以及资源的分流预期，叠加赛力斯上半年由盈转亏的业绩压力，引发资金避险抛售。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5，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当你打开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啊，你会看到明星的恋情啊，博主的翻车呀，隔空互撕的剧本啊，断章取义的视频啊。那么类似的这种所谓的情绪快餐啊，是经常霸占着前排。而一项项啊，关系千万人权益的政策征求意见，一项啊，突破这种啊难题的技术进展，还有一个身处困境的群体发出的求助乃至一场自然灾害的救援进度，却非常容易淹没在啊庞大的信息流中，甚至难以进入多数人的视野。有人说啊，爱看什么是个人的自由，流量流向哪儿是市场的选择。也有人说啊，算法为流量侍从，那么就把公共讨论空间变成了情绪卖场。然而呢，这并不只是简单的审美偏好问题。公众注意力呢，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它被什么占据，就决定了这个社会能看见什么、回应什么、解决什么。当大量无益于社会认知、无助于公共福祉的内容持续占据流量高地，而那些真正需要被看见的信息被挤出视野，被廉价消耗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一个对社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你的感知能力。当然呢，没有人会否认啊，互联网上是需要轻松的内容的啊。对于我们每个人忙碌的生活当中呢，也是需要呢这样的一种调味剂啊。但是问题呢，不是有没有娱乐，而是呢娱乐能否占据主导，不是能不能吃瓜，而是八卦淹没了真正重要的事儿。大量无效、无用、无益的信息呢，被批量的放大，我们俨然呢已经啊被这种情绪快餐所包围了。那么这些新媒体时代的情绪快餐呢，抛开来看呢，其实有这样几个特征啊。首先呢，是有爆点没信息，通常呢是靠啊夸张的标题啊、猎奇的画面勾住眼球，点进去呢只有几张模糊的照片啊、几句捕风追影的猜测，让人看完不禁感慨一句啊，就这啊，公众获得的信息增量几乎为零。还有呢，就是啊，有热度没价值，比如说啊，一些圈层内部的私人恩怨啦，啊，生活琐事啦，动辄呢就可以衍生出啊十几个热搜词条，和公共利益、大众生活毫无关联，却占据着全网稀缺的曝光位。再有呢，就是啊，有情绪没事实，截取啊这种碎片化的冲突片段啊，掐头去尾，隐去前因后果，专门挑动性别、代际、地域等对立情绪，一句口角呢就能把它呀发酵成全网的审判，一次磕碰就能上升到群体的对立。每个人每天的上网时长以及全网的热搜位与推荐位总量是有限的，一条八卦挂在热搜榜首的几个小时时间里，同期发布的灾害预

预警、民生政策、科技突破等信息常常很难获得同等的流量关注。一段呢被恶意剪辑过的视频能够引发全网骂战，能够吸引高频互动，同时期发布的基层治理进展、科技创新

倾向，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不再探寻真相了啊，而是急于呢在每一个事件中去站队啊，站这一派或者那一派。理性讨论的土壤被持续的挤压，大多呢大家都已经被情绪上头所控制住了，社会思辨能力也有所退化，面对复杂的公共事务的时候呢，想要凝聚共识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啊，当个人呢长期啊浸泡在这一类的劣质信息里，满眼都是八卦冲突猎奇内容，仿佛生活处处是矛盾，人人都带着恶意。但是呢，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人呢都在认真的工作，安稳的生活，社会呢也在稳步向前。只是这些人呢他非常的安静，他可能都不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很多的信息啊，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去参与到啊这样的一些啊所谓的热点新闻的推动当中。所以说你看这些安静的有价值的内容却没有强刺激，很难拿到流量的入场券，最终呢是被淹没在情绪的喧嚣当中啊。其实呢不仅仅啊是我们就是现在跟大家提到的啊，这种热点事件挤占所谓的啊，就是大家的这种公共的注意力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啊，很多的优质内容，做得很好，完成得很好，但是呢，确实也没有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我最近呢，特别关注一些乡村类的综艺啊。提到乡村类的综艺，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那个种地吧，因为好像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十个晴天吧，我是啊偶尔有刷到过一些片段啊，并没有非常了解他们这几个人。当然我知道他们给到啊青年的一种正向的影响是非常有影响的啊，也很多他们的粉丝呢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呢，非常的去关注啊咱们这些农业的一些发展，包括呢啊也去民勤去种树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这种啊乡村类的综艺有好多好多啊，只是说好像因为啊缺少所谓的流量明星的入驻啊，缺少啊他们的这种戏剧冲突，没有进入到热搜，没有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但是我觉得这种乡村类的综艺呢，我觉得它就像是非常独特的一条路径吧，因为它不想展示那些冲突，它就想非常即时性的去给大家记录一下啊，当你真实的在乡村生活啊，在乡村开店啊，你可能会经历的哪一些啊这种啊人与人、人与村民之间的这种非常美好的一些相处的片段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个综艺啊应该也是前两年的，叫云上的日子啊，就是挑选一个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小村镇，然后在那里呢去开一家店啊，然后大家呢去经营啊，其中呢会发现一些问题啊，然后呢大家一起去解决问题啊，包括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哎原来啊在咱们国内有这样漂亮的乡村啊，云上的日子。然后这个综艺呢已经是做了有两季，应该是至少有两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综艺也做得蛮好的啊，就除了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什么向往的生活呀，比如说桃花坞啊，也算是和乡村沾一点边啊，因为他们呢也是啊打造这样的一个啊非常静谧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来通过啊其他素人和明星嘉宾之间的、不断的碰撞，来给大家一些充满新意的内容。还有一些啊像是什么我想想啊，叫什么花儿绽放乡村记啊，也是专门是针对于啊乡村中的女性啊，然后挑选了这样的18位的女性啊，去展示她们在乡村创业的故事啊。还有很多啊，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些综艺呢就非常的有价值啊，大家呢可以从她们身上去更好的看到我们普通人啊，比如说回到乡村创业呀，和乡村这片土地和解呀，整个的一个心理路程啊。但是说实话确实很少会引发这种大量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观众的话，其实反而可以更加主动的一点，主动的去寻找这种更加优质的一些节目啊、栏目啊，或者说一些影视作品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原本非常碎片化的时间段呢，让它长起来啊。比如说现在
在短视频平台呢，我就特别喜欢看长视频啊，因为我现在不喜欢就是几秒几十秒的这种视频了，我觉得看过去之后的脑海中一片虚无，反而是比较长视频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呢，会给到我一些啊有思考。

好的点。那么我们再说回到啊，现在的这种环境啊，就是流量如水啊，一条信息呢被推上热搜呢，就像是一股水涌入了河道啊，流对了地方能解渴、能灌溉、能滋养，但是流错了方向呢，就会冲刷堤岸来啊，淤塞渠道，淹没本应该被看见的东西。但是流量的走向呢，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啊，算法是河道，平台是闸口，内容生产者是上游的来水，公众的每次点击都是开闸放水，种种合力呢决定了啊这个水流向哪里，在哪里积蓄，在哪里造成决口。所以说呢，平台呢要从流量分拣机制转向价值的守门人，算法的权重设定、排序逻辑、推荐规则是人为制定的，内嵌着价值导向。平台手握流量分配的闸门，也就手握公共议题的排序权。一条严肃的公共信息和一条明星八卦不应该被赋予同样的算法权限。平台不应该只是生产内容，平台更应该决定啊，什么内容能够被看见，这个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比如说呢，在热搜榜上要为这种民生政策、灾害预警、公众求助预留固定席位，不能完全任由热度来决定啊。说到这个热度的话，大家会发现呢，很多人求助无门呢，确实会通过啊这种网络啊，来达到被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呢，有些人呢只是为了博取流量啊，他们会找写手啊去写一些所谓的小作文。当你以他的主观视角完成的这篇作文，你看完之后呢，你可能马上就想要啊，为他发声啊，但是事实呢，却也不往往啊就是如此。再比如呢，要建立深度内容的专属流量池，对于科技突破、深度调查、政策解读类的内容，在初始推荐和曝光量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比如说呢，对于啊这种刻意断章取义啊、挑剔群众对立、制造虚假冲突的内容，建立前置识别和限流机制，不是等到已经全网热议之后再下架处理。严肃内容不能自说自话，更要学会破圈传播啊！很多人感慨啊，公众只爱看八卦，但是很少有人问啊，我们给公众提供了多少好读、好看、有温度的严肃内容呢？现实中啊，不少政策解读还是照搬文件，不少文章还是说教式的叙事，不少科普内容呢还是满屏的专业术语，内容本身的门槛高，距离公众远，缺乏与公众的共情。说到这儿呢，就让我想到了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叫《觉醒年代》啊。如果说啊，只是按照啊历史书上的啊这样的新闻脉络来向观众去讲啊，当时的啊这个新文化运动啊，五四青年啊，这些事件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啊比较生硬，比较冷冰冰。但是呢，借助这样的背景呢，拍摄了这一部《觉醒年代》啊，可以说呢，它就是把很多的这种啊历史史实啊，很多的这种人物啊，我们熟悉啊或者不熟悉的一些啊，对于啊中国的整个革命事业、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这些人呢，去把他们完全的结合史实啊，结合他们鲜明的个人形象而打造的这一部电视剧。很多人呢，就是在观看的过程中呢，更加了解了啊当时这些先辈们的付出。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觉醒年代》啊，就是非常把这种严肃内容转变成无门槛的这种叙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也是希望说啊，这样的好作品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好作品它是有几个特点的。首先就是它是零门槛的，就是大家都能看得明白，都能看得懂。其次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视角。我觉得视角要小啊，我觉得以往的很多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说正剧啊，可能呢还是从大的宏观的角度去描述啊，当然呢是可以看出啊当时的整个时代的动荡啊，但是我觉得越是从小人物着手啊，越是以小见大呢，越是大家更加喜闻乐见、更加容易理解的啊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方式。

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啊，不是啊，去面对每一次的这种热点事件呢，都去站队，都去选择啊。遇到这种冲突对立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等一等啊，等这个事件的完整事实呢被更好的梳理出来啊，多问一句啊，有没有另一面，少被碎片化的信息带偏。因为呢，你的每一次点击啊，每一次转发呀，每一次停留啊，其实啊都是在为某种价值观所投票，你投给什么，什么就会被放大。所以我们每个观众其实也很重要，我们要珍视自己的每次的啊，就这种所谓的投票权。那说到底呢，流量的本质呢是公众的目光，目光投向哪儿，资源就会流向哪儿，改变就发生在哪儿。那些该被看见的不能被淹没，让真正重要的事儿被知晓，让民众的诉求被关注，让理性的声音被听到，这才是互联网该有的样子，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的选择。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黄三太地坛会郡主。三太可没想到，夜间和他打斗的这位乃是青莲郡主赵怀珠。两个人这一打斗，三太一掌按的人胸前了，把这个女子给触怒了，认为黄三太是极为无礼，亮出来了紫电大宝剑向前就刺。要如果说动起兵刃来，三太一把劈水电光刀，和老师傅圣婴学的昆仑派的万圣刀法108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那也了不得呀，绝不能低于这赵怀珠。可是三太用手一摸自己的刀，哎呀，刀没了，什么书没的不知道，就刚才和这郡主打斗的时候，这刀还在身后背着来的，现在是只剩刀鞘。就刚这么一愣，赵怀珠那剑就已经刺到他胸口这儿来了。三太觉着呀，胸口一发凉，剑尖已经刺破了衣衫，挨到这个皮肤上了，只要再往前来那么一点点的劲儿，三太就性命休矣。他把眼一闭，牙一咬，哎，说怎么不躲，来不及了，硬挺着挨着一剑。可是就听着，啊，三太睁眼一看，这剑没给自己刺进来，而是这赵怀珠郡主向后连退了几步，他这把剑被一个人用拂尘缠住向后，那么一抖，这剑差点没脱手飞出去。三太再看，救自己性命这个人是一个中年的道姑，出家人，右手拿着宗尾拂尘，左手拎着黄三太那把劈水电光刀，呵，还锃明瓦亮的。只见这位女道姑是慈眉善目，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无量佛，怀珠，你怎么如此心狠手毒，让为师生气呀？
6: 啊，师父！
5: 青莲郡主赵怀珠是赶紧把剑收起来，俯身便拜。那说这位是谁呀？他正是赵怀珠的师父普贤道姑。黄三太在旁边有点愣不愣眼了，本来自己要谢谢这位恩公，可是再一看啊，人家是师徒啊，那你徒弟无礼，要一剑刺死我，你把我给救了，你救了我，我也不应该谢谢你，因为你们俩那关系啊，一个害我的，一个救我的，正好啊扯平了。这黄三太在旁边还正这么琢磨着呢，就见普贤道姑是拉起了弟子赵怀珠来到黄三太的跟前。怀珠，你还不赶紧与这位少侠赔情顺利，师父他气

0: 负我，我都看着了。不是人家欺负你，是你欺负人家。人家在驸马府里边往外一跳，招你惹了惹你了，你在后边啪给人家一掌，把人家引到这儿来，你们两个拳脚齐发，两个人比比武，这很正常啊。可是你为什么急眼了，把剑亮出来了，说比兵刃也行，那怎么一招就要刺死人家呢？难道说你认为你剑法比这位少侠强吗？师父，我考虑到你的剑法不如人家的刀法，这才悄悄在背后把他的刀给他抽出来了，不然的话，这就不是师父我帮他一招救他，我必须得帮你一招救你喽。你不还不识趣儿，还不上前与少侠赔礼？师父这么一说，这位郡主拗不过，只好一俯身。少侠，我与你赔罪了。这黄三太还真有点受不了这个，听师父一教训弟子，这师父年高有德，再一看人家女子给自己施礼，他赶紧避在一边，脸涨通红。啊，女侠，在下多有冒犯，我告辞了。黄三太拱手转身要走，可是他没一步，说为什么没动步呢？自己刀还在那道姑手里边呢。大将军，认舍千军不能舍寸铁，这刀我得带走啊。就见普贤道姑是微微一笑，少侠，请把钢刀收回，谢谢前辈。见黄三太收刀放好了，你不用说你是谁，我知道你，你姓黄，叫黄三太，对不对？对，是。你师父人送外号叫陆地昆仑侠，圣鹰圣子川，还叫神镖将，对不对？对。要说起你师爷来，那么他老人家就是黄山三影观的爱莲池，对不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您是哪一位呢？要提起我来，你还未必知道；要提起我的师父来，可能你有个耳闻。他就是爱莲池前辈的师妹，红衣女道姑。我是普贤道姑。哎呦！三太一听，扑通跪下了。师叔啊，师叔，我早就知道您大名啊，我师父他们呢常跟我提，早就听说我那师爷红衣女道姑有您这么一位得意的传人，没成想今天在这儿遇着了啊。原来这他就是您徒弟呀。我说那招数怎么那么高呢？你看过去是绿林道上，就即使前辈是一位女人，那也不能说我叫师姑啊，或者我叫师婶儿啊，那样听着呀好像不符合那规矩。哎，得叫师叔啊，叫师爷。现在黄三太呢对这普贤道姑就这么个称道法。青莲郡主赵怀珠一听，哟，原来这个青年的男子就是黄三太，就是师大爷圣婴圣子川的那个得意弟子。我知道他的名啊，还没成想今晚上我把他引到这儿来打了一架。想到此处，这郡主那脸儿还微微一红，侧着头瞧着师父。他这神态的变化，他师父是看在眼中，心中是微微一动。三太啊，你快起来吧，既然知道我是谁，这就好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我给你引荐啊，我这个女徒弟啊，从小被我惯坏了，非常的顽皮。不过呢，她这个人还是非常好啊。提起她的父亲来，乃是当朝的亲王，就是豫亲王府权。哦，呵。黄三太心说，我说怎么这么不讲理呢，小辣椒，原来他老子呀还是亲王，这是金枝玉叶呀。三太，我问你，你今年多大了？回师叔，我今年22岁了。 娶媳妇没有呢？腾，黄三太脸红了，谢话师叔啊，怎么一见面两句话不过，问起这事儿来了？可是老人问，那得回答呀。还没呢，定亲没有呢？也没定亲呢。瞧瞧，你师父啊，我那师哥呀，就专教你们这帮弟子武术，可是这心也太粗了。弟子年岁都这么大了，男大当婚，女的当嫁，怎么都不论及婚事呢？怎么办吧？师叔，我给你当个媒人，你看我这女徒弟，你这师妹怎么样？武功你见着了，这模样你也看着了，人品师叔我担保，她的家世你也一定有些了解。如果你要同意的话，这个婚事咱们就算定准，你看行不？黄三太一听，他往旁边侧身就看了一眼这郡主，这郡主俩手一捂脸，噌就躲到师傅身后去了。师傅，您别拿弟子开玩笑，你怀珠啊，师傅我这两年啊，就要给你物色一个好女婿。思来想去，看来看去，我就相中一个人，谁？黄三太，可不是今天晚上我相中的他。前两年我就见你师大爷圣婴有这么个好弟子，功夫也好，人还稳重，而且长得模样也不比你次吧，你们这叫郎才女貌，天成的一对，地成的一双。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嫁给他？愿意嫁给他听师父的话，要不愿意嫁给他，你这个婚事儿，师父我从此就不管了。师父，您是我师父，师徒如父子，您说了呀我就听，可是有一样啊，那我父亲不同意可怎么办呢？
1: 哦，你是担心你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这好办，我去见你的父王。
0: 嗨，这位普贤道姑就从中做主了。那说黄三太相没相中这位赵怀珠郡主？相中了。就两人这一比武，那是惺惺相惜，好汉好汉。再一知道对方啊，你是男子我是女子，都有那么一种好感。师叔再这么一讲，两个人立刻那心就贴近了不少。那说赵怀珠相中黄三太吗？嗨，没说。别看刚才差点把黄三太整死，那是生气，一听说能成亲，心中想，这三太功夫比我好啊，他要不好我还不能嫁给他呢，行，就这么地了。
1: 简短接说，普贤道姑就领着他们两个来到了玉亲王府。这时候天光已亮了，玉亲王府权益得报说普贤道姑来了，是亲自到二门迎接。你别看他是当今皇上康熙的皇叔，可是他对自己女儿的这位师父普贤道姑是相当的敬重，知道这位道姑不但说武术好，文才也好，那是有学识。说这个天底下能找出这么一个女人来给自己女儿当师父，是自己全家有幸，自己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说出息一点都在这个道姑身上，所以到外边迎接。黄三太随着普贤往里边一进，他一看前面玉亲王，就感觉到我有点发瘆。说怎么，这玉亲王有50多岁样子，胖不伦敦的，穿着一身便装，满面春风啊。可你别瞧他笑得呵的，一点没有发恼发怒的样，但是平日里那王爷做惯了，就他乐的时候有那么一种威严，不怒自威，让人一看呐，他就有点居高临下之势。黄三太有点不舒服，可是那也得硬着头皮来见呐。玉亲王府前是紧走两步到了切近。哎呀，仙姑，你有半年没有来到我的小宅了，今日来此我三生有幸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普贤道姑也给他施过礼，就这么让到了书房。黄三太呢没有直接进书房，而是被别人照顾着，先到

另一个屋去喝茶。普贤道姑领着自己的宝贝弟子，随着玉亲王书房落座，泡上茶来，下边他就准备饭。普贤道姑一摆手，哎呀，王爷您别麻烦，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讲，我讲完了您答应也罢，您不答应也罢，我呀这就得离开这儿，我还有别的事儿去做。仙姑，这么讲吧，只要你说的事情，那就是关心本王的事情，你心里边一定有一个不错的主张，我一定会答应的，你说。听着没，还没等说什么事儿呢，这王爷基本上这就算答应了。青莲郡主赵怀珠很怕父亲不同意呀、因为黄三太那没有什么背景，就说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官宦人家，而且还不是满族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江湖的少侠，你说父亲能让自己下嫁给他吗？可是自己还就相中黄三太了，要不嫁黄三太这一辈子呀恐怕都不能幸福不能快乐，这芳心乱跳就蹦到嗓子眼这儿来了，抬脸看着父亲。玉亲王府权目不转睛的瞧着普贤道姑，就等他说什么事儿。王爷，既然你先这么讲了，我这心呐就已经放下一半了，是这么回事。如此这般，你的女儿我的弟子昨夜间和一位少侠比武，两个人这叫天作之合，我呢给他们保个媒，想让郡主嫁给那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姓黄，叫黄三太。您可得记住了，普贤道姑介绍到这儿的时候，他可没说黄三太是圣婴的徒弟，是昆仑派的弟子，没说这个。说为什么呢？因为普贤道姑知道现在圣婴正摊官司呢，说是皇家丢了什么一个重要的物件，怀疑是圣婴给拿走的，把圣婴下在刑部牢的死囚牢监牢大狱。那么如果说出来黄三太是圣婴的弟子，恐怕这门亲事就得作罢。现在先不讲，等亲事定下以后，有这个关系了，哎，慢慢的再跟这亲王那么一说，这亲王毕竟是当今皇上的叔叔，那说话有分量啊。跟皇上一讲道理，说明圣婴是怎么回事，皇上那边一开面子，就把圣婴给放出来了。你看看，这面又成了亲了，圣婴那边呢还解脱了，这叫一举两得。看来普贤道姑还真有点心计，现在他保媒做主保的是时候。但是就见玉亲王府权这眉头微微一皱，可紧跟着又舒展开了。哎呀，仙姑，我可真感激你呀、你说我这孩子五六岁就到了你的门下，可以说你又给他当爹又给当娘又给他当师父，把他拉扯大成人，教了他一身能力。那么现如今呢，你还想着他的婚事，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好啊。可有一点是本王为难，千岁你说说你有什么为难的。就冲普贤仙姑您一讲，黄三太这个年轻人好，给我做姑爷我是一百个相中，但是这黄三太是汉人吧？是汉人。唉，我们皇族啊，整个满族吧，有这么个不成形的规矩，就是满汉不结亲。这我女儿是满人，她是汉人，恐怕这门婚事难以成就。郡主赵怀珠在旁边一听，急得那眼泪差点没上来，心想：爹爹，什么叫满汉不结亲呢？反正只要您做主的话，也甭管他是汉人还是什么人，我都愿意嫁给他。可是他在他爹跟前可不敢随便的多言，
他这一着急把他师傅道袍拉住了，使劲拽，那意思让师傅说话呀。就见普贤道姑打稽手念佛号：无量佛，善哉善哉，王爷所想也是啊。不过贫道想此事也不一定就不成，说满汉不接亲，你们有这个规矩，可是你们可以让黄三太入齐呀、啊、只要他一入齐，也就随了齐了，就是齐人了，那不就可以成亲了吗？据我所知，当今皇帝康熙他的亲母亲不就是佟贵氏吗？那么佟贵氏他本人就是个汉人，他是汉军旗人，嫁给顺治老皇爷了，生下这么个宝贝儿子，乃是当今的皇帝。那么皇上，那皇娘都能如此，王爷，那你女儿为什么就不能嫁给黄三太呢？我看呢，就看您能不能做这个主。哦，日亲王一听，用手捋花白髯，有道理，有道理。哎呀呀呀，我也太过迂腐啊！不错，当今圣上，他的母亲佟贵氏，那的确是汉人。那即使这样，这门亲事就可以定下了。他这么一乐意点头，郡主在旁边啊，呵，这脸儿乐得跟个花似的。他一瞧自己女儿，哼，这死丫头啊，早就相中那黄三太了，一定是他雇他的师傅来说这门婚事的。那即使这样，那就见见黄三太吧。女儿先回避，把黄三太叫进来了。三太进来这一施礼，玉亲王一瞧，哟，好精神个年轻人呐！就见黄三太站在那儿，贺洋洋七尺身躯，一身武术短打的衣靠，在背后背着一把钢刀，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好，他这眼睛不错神的盯着，从心里边就喜欢上了。三太，刚才仙姑与你和我的女儿保了大媒，我已经同意了，可不知你是否相中了我的女儿，同意这门亲事。黄三太受不了了，那脸胀的跟巴掌打的似的。王爷，我草民一介。普贤道姑在旁边一听，三太啊，你跟我不有些门户关系吗？你管我叫师叔啊，咱们这都是自己人，你就不用客气了。如果说你不小瞧王爷和郡主的话，你现在就叫岳父。叫黄三太一想，这么快啊，这太超前了吧，还没成亲就叫岳父，我这玉亲王还就拉着架在那儿等着要听这声岳父。普贤道姑在旁边又催一句，你叫不叫？你是不是成心惹我生气呀、啊、我告诉你，你都把郡主我那宝贝弟子胸脯抓了，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讲话不便，沾衣裸袖便算失意小节，就算练武术人不太讲究这个，可是你随便抓大姑娘胸脯也不行啊。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快叫岳父。哎，岳父在上，小婿有礼。玉亲王一听啊，美得了不得呀，心话，我有个好女婿啊。嗯，这小伙子不像一般的那个江湖人，带着一股野气，可是他呢知书懂礼的样子呀，在我的手下他有这份能力，我再抬举抬举他，说在皇上跟前当个二品三品的侍卫那可不难，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伸手拉起黄三太，普贤道姑又客气几句，饭都没吃啊，转身这就走了。老王爷赶紧往外就送，黄三太和郡主在后边也送。
这面王爷回来了，立刻吩咐手下人挑黄的吉日给这郡主和郡

0: 要成亲，那给黄三太得做衣服，说做多少衣服，一时着急先别多做了，先做300套也就行了。
1: 300套？
0: 那是啊，你看这骏马嘛，说像一般老百姓做个10件8件的那不行，那不排场。就在当天晚上，玉亲王在书房落座喝着茶呢，外边有人说了一句：王爷，我求见您。进来，吧嗒一挑帘子，耶，黄三太进来了。你看，一看到黄三太，这亲王就乐呵。可是就见黄三太跪下施礼：王爷，我有一事相求。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黄三太夜见玉亲王府权，到书房相见，撩衣襟跪下。现在府权那把黄三太都当眼珠看，特别的珍贵呀。也别怪他呀，这么心疼黄三太。一是他这一生当中就一个宝贝女儿，清廉郡主赵怀珠。再者说，自己这个女婿黄三太，就是有出息，年轻有为，相貌英俊，那以后前程无量啊。说自己没儿子，这一个姑爷，这不就半拉儿吗？我是亲王，凭他的能力，我一抬举他，以后官高爵显，可以在朝廷上为国为民做出一番大事情。现在一看爱婿跪下，他伸手相扶：三太，有什么话起来说。老人家，我有事相求。哦，你起来吧，什么事情你说，只要本王我能办到的，我一定为你办。黄三太一听没站起来，是立刻磕头：多谢老人家，我先谢谢您。那说，我求您什么事儿呢？请求您能够允许我要退婚。什么？这王爷心里边忽悠一下子，他两眼捏呆呆的，就看着下边跪着的黄三太。他坐在那椅子上，感觉到手脚都发凉了。说怎么着？气的心说：黄三太，黄三太，有普贤仙姑给你和我的女儿保媒，由本王做主，我将我的女儿下嫁给你，我想你们两个特别的般配，以后在我膝下行孝，我是非常满意。我想你黄三太娶了我女儿这样的金枝玉叶，也一定会非常满意。怎么冷个丁的晚上跑到我这儿来退婚来了？他心里这么想的，就过了许久，声音低沉，他问黄三太：为什么要退婚？回王爷，这件事情是一时也说不明白。
1: 那你就慢慢说来。
0: 是王爷，如果我不退婚，我怕连累了郡主。此话何来呢？王爷呀，您光知道我是一个江湖的练武术的少侠，您不知道我是哪个门派的，不知道我的师父是谁。要说起我的师父来，他老人家不是别人，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陆地昆仑侠圣婴圣子川。现在有人大闹皇宫院，是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刀劈内务总管，抢走了什么什么皇爷的重要东西，而栽赃陷害于我的恩师皇家，把我师父压在刑不牢的监牢大狱。 我是我师父的弟子啊。那么有人要害我师父，我就一定要救我师父。那么其中的事情这么复杂，我思来想去，必定给郡主和王爷您惹来麻烦，因此我要退婚。玉亲王听到这儿，在太师椅上站起来了，背着个手在这书房之内来回走动。三太，你起来，我和你说话。
3: 是，
0: 这黄三太才站起来。三太啊，听你这么一讲，你师父是背屈含冤。不错，我师父是对朝廷根本无有反意，他是奉公守法，现在在一个镖局子里边执掌事务，我们这些弟子都随他学武走镖，他怎么能够到皇宫干这样的事情呢？
3: 既是如此，明日天亮，本王我就上朝见驾，面奏当今圣上说明此事。我想凭我的老面子，圣上也会网开一面，饶放你的师父，你看如何？
0: 王爷不敢趟啊，我夜探驸马府，昨天半夜我得到消息，那驸马吴英雄为了给他的兄弟报仇，和他手下一些侠剑商议，要串通刑部侍郎巨无才今天半夜三更奸憋我的师父，要把我师父杀了。您明天上朝见驾，可我师父今儿半夜就得死啊，那不赶趟了。现在我就要赶到监牢大狱，凭着我这份能耐，我去救我师父，说救得了我远走高飞。但是亲事要不退，你说我一远走高飞，国家必定派人捉拿我，我是逃犯，我就耽误了郡主的前程。如果说我救不下我师父，我死在监牢大狱，那不更耽误郡主吗？因此上这个婚事是非退不可。玉亲王一听，脸色是十分难看。
3: 黄三太，现在你跟我说这番话了，那么普贤仙姑他刚给你们保媒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跟我讲这些？
0: 王爷，当时我想的很少，我也相中郡主了，我一看你老人家这么错爱我，我这脑子一热我就答应了。可是就在这一天时间里边，我是思来想去，我一看呢，王爷你又给我做衣服张张罗罗的，作为一个老人，您为我这么费心使我非常感动。我越想有些事瞒着您呢越不对，我这才斗胆前来跟您讲明。反正您不退婚我也得退，您退呀、我也得退。您看没，我现在身背后背的这把剑就是从郡主手里边借来的。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下，郡主到现在还不晓得这黄三太把这剑拿来是今儿晚上要大闹监牢狱。黄三太只不过跟那个丫鬟说，说郡主那剑呢挺好，我看看，哎，郡主还挺美呢，心的话了，我就用这把剑在地坛上给我这位夫君呢比划上一下，差没把他刺死，他知道这把剑好啊。啊，好，这把剑是我父王啊不知道花多少钱呢，找了多少人呢给我呀弄来的，我是爱若珍宝，别人看我都不给看呢，可是黄三太看，那我得让他瞧瞧啊。就告诉丫鬟把这剑送给黄三太，黄三太背着剑就来见这亲王来了。现在黄三太跟他说了，我是借剑要救我师父，千岁你和郡主多多保重，不要再想我了，告辞。转身这就出去，他蹭蹭蹭蹭蹭几个垫步就到墙边了，门都没过，嗖嗖跳墙而出。可是黄三太他是万万没想到，他来晚了，就在监牢大狱死囚牢，害圣婴的那些人是提前下手了。那说这怎么

回事呢？原来贾明、杨香武他们把这驸马府闹了一场，摆了个茄子阵跑了。驸马吴英雄和蓝光、蓝万年、西华田这些人一合计，恐怕他们今夜要杀圣婴的这个事情啊，被别人听去，一不做二不休，提前下手。原来不说半夜动手吗？或者再晚一点，这回前半夜就动手。说定更天动手啊，不太好。为什么呢？有些狱卒还挺精神，他没睡觉，惊动太多的人，走漏了消息，那可不利。因为圣婴毕竟是侵犯，说监憋着他，一点痕迹都没有，说他病死的，然后报给皇上，没有什么大的闪错。如果让皇上知道了，把圣婴给谋害了，那他们吃不了也得兜着。因为没有审出来世祖遗诏的下落，绝不能让圣婴死啊。因此定更天没敢动手。二更天将过，刑部侍郎巨无才是亲自坐镇，他把几个心腹的狱卒狱官都找来了，有那么五六个，让他们吃饱喝得了，如此这般一交代，说只要结果了圣婴、圣子川的性命啊，做得干净利索点的，别把他身体哪个地方弄破了，驸马爷是重重有赏。这几位一听，大人您放心吧，平日您对我们呢是恩重如山，不就飞了圣婴吗？有您做主，也比如圣婴啊，他败婴我们也能把他整死。这几位呢开始还假装呢陪圣婴喝两杯酒，跟圣婴啊聊天。哎呀，圣三爷呀，您别看我们在监狱里边做事儿，可是我们耳朵里边啊早就灌满您的名了。三爷，我们知道现在您呢是冤屈了，有朝一日平反昭雪，您就会呀、离开此处，到那时候您别忘了我们呢。小子，我们在大街上见着您给您施礼时候，您可得点点头，来来来来，呵呵呵呵呵。圣婴开始还非常感动呢，心想唉，未闻豪门出侠士，自古草莽论英雄啊。你说我圣婴落到这步田地了，就平日里瞧不上眼的这几位狱卒狱官能对我这样？就那些大人们，就连当今皇上，他们都不如这几个狱卒了解我。我圣婴能干那些违法的事吗？我不能啊。可是你们就想将我屈打成招，哎，难得呀，这几个狱卒陪我喝酒。老侠子们心里边一感慨，就多喝了几杯，就有点迷迷糊糊的了。哎呀，老人家您困了吧，来来来来来，您呢先别回的那个张字号死囚牢了，您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床上啊先眯了一觉，等到快天亮时候我们再把那锁子给您带上，您再回去啊。哎，也就是给别人装装箱子就行了。就这样把圣婴扶到了他们睡觉的床上，其实这就是准备好的侠床，害人的床。圣婴倒在那儿了，酒劲一上来迷迷糊糊，他就撅着这个胳膊腿一发紧，大胯也一发紧，啪啪啪啪啪呀，睁眼这么一看愣了，怎么着？就从那个床底下探出来钩子，还有皮绳，把他这个胳膊腿都勾住了，皮绳把他给捆住了，牢牢地捆在这个床上边，而且那个法柳子啪那么一抖，下边有个环子啪嚓一声给系上了。圣婴现在想动，那丝毫动不了，说会卸锁发，不，这地方怎么卸呀？那根本卸不了啊。巨无才在旁边过来了，嘿嘿嘿嘿，圣老侠，啊，大人，怎么，你夜间还来监牢审问我吗？圣老侠，在大堂之上，我审你，将你用夹棍夹了两通，我现在与你赔个礼，对不住了，从今往后我不会再给你用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你死之前我得

说明白了，这个地方那可是阎王殿，现在你躺的这个床可不是一般的床，一会儿就给你脸上蒙的几层纸，你看没看，旁边都准备好了。

0: 滚得起吗？哎，打了这么大的官司，死了好，死了好啊！呸！恶贼，唐官，你这是收了谁的贿赂，谁的指使？你竟敢暗杀我圣婴！皇爷说我拿了什么世祖遗诏，这个遗诏没有找到，你竟敢杀我，不怕皇上砍你的头吗？我没工夫跟你啰嗦，来啊，动手吧。
1: 是。
0: 旁边一个狱官过来了，伸手拿过了一张窗户纸，这窗户纸啊可够结实的，横一道竖一道，上面还都有草棍儿。过去那纸啊做的也不那么太精致，质量一般，可是就这个草棍儿这类乱七八糟东西，使得这纸相当的有韧性。拿过来了，扑的一下子蒙在圣婴的脸上，圣婴还想拿气儿吹一下把这纸吹一开，噗扑着一口酒喷圣婴脸上了，那纸湿了没吹起来，圣婴忙回一吸气，坏了，吸不进去，这纸就贴在他嘴这鼻子眼上了。可是就这样啊，或多或少还能透点气儿，可是这点气儿声音还没等吸进去呢，啊噗，又一口酒，叭，又一张纸蒙上了，紧跟着又两张纸，圣婴就感觉到脑子里边浑浑噩噩，天旋地转。圣婴是弥留之际，心中难过了，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本来我想我是被拘寒员，早晚有一日此案能弄明白了，那么你们得把我放出去，我可以夫妻团聚，父子团圆。可没有想到啊，你们现在这么要暗害我，我死以后还得背着黑锅，说不定我的家里那些亲人，江湖那些朋友还得要受到株连。要知道能有这一步的话，我圣婴圣子川就莫不如。被押往京中的途中我逃脱，在公堂之上我走脱，就是方才喝酒之时我也未必走不了啊。可是后悔来不及了，圣婴现在神志不清了，这就要昏过去了。圣婴这个气儿啊，他一吐不出来也吸不进去，他这一使劲，就见他那个小腹小肚子鼓出了一个包，只要用脚一踢，这包里边是气儿，顺着肛门呲着一出去，这人呢就彻底没救了。这些狱官就平日里要得到谁的好处，弄俩钱儿就可以为哪位把仇人在监狱里边这么干掉，就这个活儿做得多了。就见狱官是向上那么一掌身，他把腿这一抬，这叫往下踹，哎呀，说圣婴死了吗？嗯，圣婴没死，狱官那脚刚往起一抬，脑袋没了，狱官死尸倒地了，巨无才傻眼了，啊，什么人？什么人？还没等他看明白什么人呢，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一痛，能不痛吗？说为什么呢？因为对方那大手把他那脑袋抓住了，把他小脑袋瓜一抓住，那么一攥，脑袋瘪了。刑部侍郎巨无才也命丧当场，旁边还有三四个呢，腰里还带着家伙呢。伸手刚一摸家伙，来的这位就左右那么一摆手，轻而易举，这几位脑袋碎了的，胸口打塌了的，是通通丧命。就转眼之间呢，这五六位没有一个活着的。来的这个人是往下一俯身，嘁哩咔嚓把圣婴圣子川那个皮条子那个铁钩子都摘去了，然后伸手把这几张窗户纸往下一撩，他用手那么一推，血过弓， 盛英长出了一口气。

0: 圣婴明白有人来救自己了，他睁眼这么一看，大师哥就在床前边站着一个人，身材可够高的，不过这个人可太瘦了，可是瘦可是瘦啊，那大脑瓜壳跟头号柳冠斗似的，眼珠子也大，颧骨高耸，两腮塌陷。这位呢不长胡子，甚至嗓葫芦这地方比一般的男人呢也小。就见他两只大手上面还有血呢，哎呀，长得可恶叨叨的，脸发绿。你看他脑袋大呀，脖子细长细长的，有一尺半左右，好像他这个细脖都顶不住他这个大脑壳。那说这位是谁？这位就是圣婴圣子川老侠的亲师哥，人送绰号镇三山邪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要提起夏侯伤员来，在江湖上那是大剑客身份。说圣婴还年轻时候一出世，师父就打发夏侯伤员，还有铁牌道长诸葛山人也悄悄地下山帮助圣婴闯江湖。说圣婴能有今天的这个名头，昆仑派能有今天的成就，夏侯伤员是卖力不小。那么说夏侯老剑客可听说圣婴贪官司这个事儿，说贾明等人大闹公堂想把圣婴给救走，圣婴不走他也知道。今夜晚他想见圣婴谈一谈，圣婴如果还不走的话那也就罢了，要想走他把圣婴从监狱里边就带出去，恰巧就碰着有贼人要害圣婴。这夏侯伤员是气恨已极，心想几十年了我都没有杀人了，我隐居在深山不出来，可是你们这帮家伙想奸逼我的师弟，让我碰上了我怎能容情。这夏侯伤员有三绝，这三绝是金刚指、登瓶渡水和流光胆的神功。金刚指就他这手指的功夫特别强，也比如抓对方那脑袋，抓石头哭哧一下就进去，手指跟金刚钻一样，因此这招功夫叫金刚指。说登瓶渡水，他在那个水面上叫轻功，刷拉一下能弹过去，要怎么叫赶浪无私呢？哎，无私说明他这个人的人品，说赶浪就说明他水性好。再一个他惯用一对钢胆叫流光胆，这钢胆要打出去百步能取人性命。圣婴抬眼看了他一下，然后圣婴长出一口气，唉，把眼又闭上了。这哥俩那从小就在一块儿，圣婴就这么睁眼一看他，然后又长出这口气，把眼这么一闭，夏侯伤员就明白了，嗨，我师弟还想顶着这场官司打到底，那即使这样我带他走他不能走啊。刚想到这儿，就听这个监牢外边唰唰有极其轻微的脚步声摸进来了。他往外这么一看，就见有一个人擎着一把宝剑，和这把宝剑是寒光闪烁，那个光亮都发绿，往前一来有铁栏杆挡道啊。这位宝剑轻轻一摆，咔嚓咔嚓把这栏杆就削开了，简直跟漆面一样，就直接奔张子浩这死囚牢而来。夏侯一瞧，嗯，这又是来害我师弟的，好吧，是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牵引绳带了吗？
3: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 自由的瑞帝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停了，瑞帝已经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帝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2: 哎呀，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1: 强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五原商务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已完成70%；
2: 肃宁县召开2026年度网络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会议；
1: 肃宁县残疾人运动员王若在韩国昌原残疾人射击世锦赛中勇夺金牌；
2: 肃宁县太极队亮相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式。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3: 日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出台。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坚强领导班子的具体举措。对于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凝心聚力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榜样有无穷的力量，示范是高效的引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重要方法和成功经验。实践深刻表明，好作风是抓出来的，也是带出来的。只有领导班子自身过硬，带头示范引领，才能带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让好作风蔚然成风。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增强发展动力，挖掘内需潜力，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能力等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都需要打造坚强的领导班子，都需要各级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树立鲜明导向，以关键少数影响带动绝大多数，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在积极担当实干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脚踏实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做表率，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的制定出台，既为加强省委常委班子建设立了规矩，也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立了标尺。我们要深刻领会其重要意义， 努力以加强班子建设的实际成效，开创全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位于十方路与状元大道交叉口核心区域的五元商务服务中心项目，目前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进度，项目推进如火如荼。截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 A 座共五层已完成一层， B 座共十一层已施工至第十层，各项施工节点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5月建成并投入运营。五元商务服务中心项目作为集商务办公、酒店住宿、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商务综合体，规划建设120套客房，并配套建设宴会厅、贵宾休息室及各类多功能会议室。
0: 项目建成后，能够补齐咱们苏宁高端商务接待的短板，完善城区商业服务功能，同时还能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配套产业发展，推动我县商贸服务业体制升级，为苏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载体，注入新动力。
1: 为进一步提高全县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不断规范应急演练流程，全面推进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深入开展。9月14号，苏宁县召开2026年度全县网络安全培训暨应急演练会议。此次培训特邀沧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专业教研室主任、工学硕士曹明静副教授授课。曹老师立足当前网络安全发展现状，结合典型真实案例，剖析近期高发网络攻击手段，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日常办公场景梳理岗位网络安全风险，解读相关政策法规，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认清网络安全风险，掌握基础防护知识。会议还模拟场景进行了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县直各单位、各乡镇社管委分管副职和具体负责同志及重点企业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3: 9月11号，苏宁县残疾人运动员王若在韩国昌原残疾人射击世锦赛 R11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中勇夺金牌。王若顽强拼搏，不仅为国争了光，也为苏宁赢得了荣誉。近年来，苏宁县残联不断挖掘我县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择优向省市残联推荐报送，坐实运动员培育服务保障，夯实全县残疾人体育工作基础，激励更多残疾人发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
1: 9月14号，苏宁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太极队应邀参加在沧州举行的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式。在沧州武林百景图标志性景观前，苏宁县太极队队员献上了精彩的太极专题演出。开幕式现场，拳、剑、扇相融的太极表演刚柔相济，惊艳全场，充分彰显沧州武术之乡五元苏宁厚重的群众武术底蕴，为大会增辉，为家乡添彩。
2: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它滋养万物生长，它孕育千年文明，它就是耕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

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高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0: 胡雪岩深恐引起误会，急忙打断，同时也想到唯有说实话才能消逝猜疑，所以接着说道：“程三婆婆抬来，我是求之不得，为的是那人是只雌老虎，我也不敢将小妾带回家去。将来那人有什么悍魄的行为，小妾受了委屈，变得对不起他老人家，所以我不敢答应啊。”胡雪岩话说得很老实，也很委婉。杨凤毛当然懂得其中的深意，他立刻说道：“胡大叔，说的这一点你请放心，三婆婆的人情世故熟透，熟透，将来只有帮你调停家务，绝不会替干女儿撑腰，让胡大叔为难的。既然如此，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胡雪岩装出心满意足的神态：“简日不如撞日，今天下午就叫小妾替三婆婆磕头。”“好的好的，一切归我来安排。胡大叔，我跟你老实说吧，这样一办是让我师父好向对方说话，原来一切都安排好了，实在说不出不算数的话来，如今呢才有话说，是我干妹妹家的事，真正没有法子，只好对不起了。”
1: 哦，
0: 胡雪岩这才明白，杨凤毛所以要先回余家，原是和三婆婆有关，要跟她先说通，这样安排用心甚苦，也见得余家的诚意。胡雪岩觉得很安慰，他问：“那么还有件事怎么说呢？”“还有件就是招安大事。”杨凤毛沉着地说：“
2: 我师父自然赞成，不过做起来不容易，好比一条船已经顺流东下，再要掉过头来逆风上行，自然吃力。我师父的意思是想请胡大叔去见一面，当面详谈。”“
0: 嗯，好，你师父此刻在哪里？”“
2: 在同里。这地方胡大叔总知道吧？”
0: 胡雪岩自然听说过，这个吴江县城啊非常小，有人说笑话，东门喊一声喂，西门就会有人答应。但是吴江属位处县城东北的同里，却是出名的一个大镇，其地与青浦接壤，是东南鱼米之乡中的精华，富庶异常。“
2: 哦，原来你师父在同里。”“是的。”“
0: 怪不得来去不过一天的功夫，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天一早。胡大叔你看如何？”“
0: 可以。怎么走法？”“
2: 自然是坐船去，归我预备，骑马也很方便，沿着一条塘路一直就到了。”“
0: 不，还是坐船去吧。”“
2: 好。”
0: 杨凤毛略停了一下又说：“
2: 不过有句话我先要关照你了，对方有几个管事的人也都在同里，这批人胡大叔想不想跟他们见面？”“
0: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跟他们见见面也可以。”“
2: 既然这样，要请胡大叔随缘些，这批人狂嫖烂赌不成个玩意儿，如果肯跟他们混在一起，那就说什么都好办了。”“
0: 嗯。”胡雪岩灵机一动，立即问了出来：“哎，杨老兄，我带个人去行不行啊？”“
2: 那自然可以。”
0: 杨凤毛的语气有些勉强。“
2: 不知是哪一个？”“
0: 自然是极靠得住的自己人了。就是外面的那位刘三爷，我们是亲戚，此公吃着嫖赌样样精通，赌上面更是个大行家。”“
2: 是胡大叔的亲戚自然不要紧了。我先去回报三婆婆。”“
0: 好的。”

0: 我等下就去。托你先跟小妾说一声，拜在三婆婆膝下，我很高兴。应该有的规矩，我会预备。
1: 不不，三婆婆交代过了，那份重礼已经受之有愧，绝不让胡大叔再破费了。
0: 好，胡雪岩心想，此刻不必多争，自己这面照规矩办好了，因而含含糊糊地敷衍着。等把杨凤毛送走了，立刻就找裘风言、刘不才、周一鸣三个人商量，好分头办事。事情很复杂，招安一节还有忌讳，一时说不清楚，他只能简要的交代一番。首先是让周一鸣进城备办匹头等物，作为芙蓉孝敬干娘的仪礼；其次是关照刘不才收拾行李，预备第二天到同里；最后托裘风言到余家跟七姑奶奶商议芙蓉拜义母的礼节。邱凤言听完了问，那么你呢，一起到余家不好吗？啊，不，我另有个要紧地方，非走一趟不可，一会儿我到余家去好了。胡雪岩要去的那个要紧地方是潘淑雅的家。由于杨凤毛的话触发了他的灵机，预备做一篇偏锋文章，在赌上找机会去收服那批草莽豪客，这就得带足了本钱。自己身上只有10000多银票，打算跟潘淑雅去借20000现银。名帖一投进去，潘淑雅立刻迎了出来，一见面就说：“雪岩，要罚你啊，到了苏州为什么不来看我呀？”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今天上午见着何学士，他告诉我的。这就是了，我自然该罚。不过你老兄也要想想，如果不是为了有件迫不得已的事，我去看他干什么呀？本来还不想来打搅你呢，晓得你们这帮阔大爷讨厌无谓的应酬，既然抽不出功夫来陪你们玩，而且各位所委的事也还没有办妥，何必上门呢？潘淑雅笑了，话呀总说不过你呀。哎，照这样说，今天来是有事了？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今天有两桩事奉托呀。第一，想请你们到同里去捧我一个场。
2: 哎呦，你的手真长啊，伸到同里去做生意捞钱了。
0: 恰恰相反，不是去捞几文，而是想去送他几个。不然还不至于来麻烦你。我想到同里去大赌一场啊。
2: 哦，
0: 这一下潘淑雅才懂了捧场的意味。胡雪岩不是赌客，但不懂他为何路远迢迢跑到同里去大赌一场。于是他问，其中总有个道理吧。不错，实不相瞒，我要结交几个人，到了同里你就知道了。为此呢，想跟你借20000银子，3天以后等我上海的钱到了马上奉还。
2: 哎呀，说什么马上马下的。哎，我给你金叶子怎么样？
0: 哎，都可以，借金叶子嘛，我仍旧还金叶子好了。于是潘淑雅借了500两金叶子给胡雪岩，但是到同里捧场他却不甚有兴趣。他说，同里的赌风极盛，平常人家什么儿子周岁呀、孙子满月呀，请客一请请3天，也就是赌3天，龙蛇混杂，我不想去。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等我这趟回来，如果事情顺利，陪你们好好赌一场。此外呢，还有个人要替你们引荐，此人极有趣，跟你们几位一定玩得来。你们几位托办的事我也交给他了，一切都等我从同里回来再谈。好好好，专候大家。哎，要不要跟那位见见面？潘淑雅显然指的是阿巧。胡雪打好了主意的立刻答道，啊，不必不必，我晓得他住在府上，人都胖了，心广体胖，日子过得必定舒服，我放心得很。 说完，胡雪岩随即告辞，先回金昌站把金叶子锁在箱子里。接着周一鸣也回来了，办了极丰盛的仪礼，胡雪岩一一检视甚为满意，于是由周一鸣押着礼物跟在他的轿子后面一起进城。一到余家，余少武开大门迎接，抬头看到里面大厅上已高烧一对红烛，燃着寿字香，桌椅都换上红缎平金的围椅披，眼前还挂着四盏簇新的宫灯，一派喜气洋洋，布置的像个寿堂。芙蓉还不曾替三婆婆行礼，余少武倒已经改了口了：“姑父，一切都布置好了，只等你老来了行个仪式。”到里面一看，大厅两厢高朋满座，裘风言被奉为上客，好些人陪着谈话。一看胡雪岩，自然转移了目标。看这样子，三婆婆对收这干女儿视作一件大事。胡雪岩一面敷衍应酬，一面在心里琢磨，到底是她跟芙蓉投缘，还是另有用意呢？这个疑问一时无从解答，只好先随缘应酬着，找个空隙，她跟余少武说：“我先到后面跟老人家去请个安。”奶奶也在等姑父，我陪你老进去。道声得罪，胡雪岩跟着余少武进了中门，里面也是布置的一片喜气。七姑奶奶笑嘻嘻地迎了出来，绿袄黑裙，鬓边簪一朵深红色极大的茶花，趁着她那皓皓白雪的肌肤浓艳异常，见了胡雪岩先扶一扶道贺：“小爷叔，恭喜恭喜呀、啊！”“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两天多亏你照应啊。”“小爷叔。”七姑奶奶心急，不及等待三婆婆，就有话要说：“你请过来。”胡雪岩立刻就想到，七姑奶奶要说的话必是在见三婆婆以前就该知道的，所以遥遥以目致了歉意，然后跟着七姑奶奶到了一边。七姑奶奶轻声说道：“小爷叔，事情要当作芙蓉阿姨从小就认了三婆婆做干娘。”哦，光棍一点就透，这是为了便于于武成好说话，若非如此，则认亲一举显然就是有意装扮出来的一出戏了。所以胡雪岩连声答道：“我懂我懂，三婆婆今天把压箱底的私房钱掏出来请客，晚上场面热闹得很。”哦，这一下提醒了胡雪岩，抢着问道：“七姐，我正要问你，今天场面好像很隆重，到底是三婆婆喜欢芙蓉，还是另有用意？”“两样都有，一则替阿姨热闹热闹，再则要叫江湖上传出一句话去，说三婆婆收了干女儿了。”哦，胡雪岩连连点头，心中暗自说道：“真正姜是老的辣呀。”说完了随着七姑奶奶一起进了堂屋。三婆婆跟芙蓉是一样的打扮，大红凝绸夹袄，月白裙子，簇簇生新，看上去像是连夜赶制而成的。胡雪岩为了捧三婆婆，也抬举芙蓉的身份，直截了当的就叫了一声：“干娘。”
3: 干娘。
0: 这一叫，三婆婆高兴，芙蓉更高兴。有这样一个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余三婆婆做干娘，在芙蓉是个极大的安慰。心里不舒服的是，不是正事，像今天这种日子竟不能穿红裙。三婆婆体贴干女儿，却也不能乱了世俗规矩，特意跟七姑奶奶商量，找了四个女裁缝来搭起案被，连夜做了这么一式两套衣服，叫人一看而知是母女，这已经使得芙蓉感激不已了。如今在听的胡雪岩跟自己一样称呼她干娘，泯灭了偏房的痕迹，自然越发高兴。三婆婆眼睛笑得都眯成一条缝了：“
4: 胡老爷，我就高攀托大了，以后称你姑爷。”
0: 说着，老太太紧握着芙蓉的手说：“
4: 姑爷，从今更……”

0: 是一家人了，武城的事你总要放在心上啊。
1: 当然当然，不但大哥的事，少武的事我也不能不管呐。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应酬，胡雪岩意会到这是一出做给江湖朋友看的戏，跟于三伯伯伏骨相应，他每句话都应付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一切仪节也是装束隆重，顺顺利利的行过了礼，随即开宴，一共有12桌人。胡雪岩在裘风岩保驾之下依次敬酒，应酬得十分周到。
2: 盛宴结束，
1: 既之以赌、摇摊、排酒一应俱全。这时候胡雪岩可不上场了，由杨凤毛陪着进中门去跟于三婆婆辞行。胡雪岩这样开口问道：干娘，明天我到同里去看大哥，干娘有什么话要我跟大哥说吗？
0: 我对他没有什么话，倒是姑爷，我跟你有几句话要说呀。
1: 是，请干娘吩咐。
0: 我今天很高兴的，说实在话，我大半截子身子组里的人还有这样一桩意外的喜事，想想老天爷真不亏待我呀。
1: 干娘说得好啊，只怕我跟芙蓉没有啥孝敬干娘的，等我这趟跟大哥把事情办妥当了，我接干娘到杭州去，在西湖上住他一个夏天。
0: 好啊，去年到杭州烧过一次香，今年还要去的，这是以后的事，暂且不去说的。
1: 于三婆婆略停一下又说：
0: 姑爷，我现在要重重托你。
1: 干娘怎么说这话？胡雪岩微感不安了。干娘，我早说过，只要我能尽心，一定尽心。大哥少武的事就是我的事。
0: 我晓得。不过你大哥虽说年纪也一大把，说实在的，有时候做出来的事啊，说出来的话嫩得很呐，远不如凤毛来的老道，比姑爷你那就差得更远了。
1: 干娘，你把大哥说成这个样子，连我都有点替他不服了。
0: 哎呀，是我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他一个，哪有故意贬他的道理啊？实在的情形是如此啊。在外人面前，我做娘的要替他遮盖，在你面前我就不必了，你以后就知道了。现在我要重托你，其实呢是跟你打个招呼，如果武城说话行事有什么不上路的地方，你看我的面子。
1: 三婆婆这番话说得胡雪岩莫名其妙，但此时也无暇去细作推敲，只好满口应承下来。干娘，你请放心，我这趟去见了大哥，自然当自己长兄一样敬他。大哥是大树下面好乘凉，我也听说了，他从小就是公子哥的脾气，倘或有什么话，我自不敢跟他计较。一听这话，于三婆婆显得非常激动。
0: 姑爷，有你这两句话就是我们于家之福啊，我什么话也不用说了，等你回来我好好替你接风。
1: 不光是接风，胡雪岩凑他的兴说，还要庆功呢，
0: 但愿如你金口啊。
1: 三婆婆转脸喊道：
0: 姑奶奶，你请出来吧。
1: 三婆婆口中的姑奶奶自然是芙蓉了，因为有杨凤毛在，先不便露面，此时听得呼唤，才踏着极稳重的步子走了出来。于三婆婆笑呵呵

0: 儿的冲芙蓉说，这两天你算是回门，今天姑爷来接，你们一起回去吧。芙蓉心想，今天去了，明天胡雪岩到同里还得回来，何必多此一举呢？一动不如一静，反可以显出自己的孝心。芙蓉对人情世故也很留意的，这样打定了主意，就笑着答道，还是在干娘这里舒服，我不回去了。胡雪岩也不愿意芙蓉回去，因为这一夜要跟刘不才、裘风言有所商议，也许谈得很晚，也许到黄银宝那里做长夜之饮，有芙蓉在，言语行动都不免顾忌，所以听得芙蓉的答语正中下怀，随即就帮了两句腔，让芙蓉在这里陪你老人家，等我同里回来再来接他。啊，好啊，随你们的便，好在我这里也是你们的家呀。三婆婆又说，哎，或者你就住在这里也好啊。那不必了，我跟凤毛兄还有点事要商量。胡雪岩趁机告辞，明天一早就走，我此刻就跟干娘辞行。于是胡雪岩作了个揖，彼此叮咛了一番。他跟裘风言在赌桌上找到刘不才，由杨凤毛陪着一起回到了金昌客栈，约定了第二天上船的时刻，杨凤毛随即辞去。杨凤毛一走，胡雪岩面有忧色地对周一鸣说，哎，我看于武成不大好对付啊，我要另外安一支伏兵。哎，老周，同里这地方你熟不熟？这一带的水路码头我都熟的。嗯，胡雪岩又对裘风言说，那好，明天等我们一走，老裘，你跟老周随后赶了来，找一家客栈住下，听我的招呼，你们要委屈一两天，一步不可以走开。好好好，裘风言笑道，我买了两部诗集子，还没有打开过，正好在客栈里吃酒读诗。对，就这样好了。胡雪岩又问周一鸣，在哪家客栈你先说定了的？周一鸣想了想答道，同里的客栈倒想不起来了，每趟经过同里，不是住在船上，就是住在我一个朋友家，从没有住过客栈。刘不才说话了，那就在你朋友家通消息好了。好，我那个朋友跟刘三爷你是同行啊，到同里东大街问养和堂药店老板，就找到我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又问周一鸣，在哪家客栈你先说定了他？周一鸣想了想答道，同里的客栈倒想不起来了，每趟经过同里，不是住在船上，就是住在我一个朋友家，从没有住过客栈。刘不才说话了，那就在你朋友家通消息好了。好，我那个朋友跟刘三爷你是同行啊，到同里东大街问养和堂药店老板就找到我了。

0: 胡雪岩点点头说，那就这样，你们到了同里找地方住定以后，老裘不要露面，老周不妨到水路上去打听打听于武成在同里都干些啥。不过老周，事情要做得隐秘。我晓得。安下了这支伏兵，胡雪岩才算放下心来。第二天一早起身漱洗穿戴刚刚停当，杨凤毛就到了，一起吃了早饭上船，船就停在昌门码头，双桨如飞，穿过吴江有名的垂虹桥，中午时分就到了同里。船是停在一个人家的后门口，踏上步头就算到了目的地。在船上，胡雪岩就听杨凤毛谈过，这家人家做米行生意，姓朱，朱家老大是于武成的徒弟，也就是杨凤毛的后弟。于武成只要一到同里，就住在朱家。朱老大待师父极其恭敬，所以胡雪岩、刘不才不妨也以朱家为临时住所。胡雪岩此来，一切听从杨凤毛的安排。虽然觉得住在素昧平生的朱家可能会十分不便，但也不便表示异议。幸好朱老大殷勤随和，一见之下颇觉投缘，把那嫌拘束的感觉消除了很多。引荐寒暄以后，朱老大随即向杨凤毛说道，大哥，师父到青浦去了，今天晚上如果不回来，明天早晨一定到，临走留下了话，请大哥代为向贵客道歉，失迎不安，又说请贵客一定住在这里。说到这里，朱老大面向胡雪岩和刘不才，世间太小，只怕款待不周，让二位委屈了。于是胡雪岩少不得也有几句谦谢的门面话，一面应酬，一面在心里转念头，觉得这半天的功夫白耗费了，可惜，应该如何想法子好好利用一下。念头还没有转定，朱家的用工来请吃饭，鱼米之乡，饮食自然十分丰富，虽是便饭也如盛宴。朱老大还说，哎呀，减慢不公啊，到晚上替贵客接风。同席的除了宾主四人，另外还有三个人作陪，朱家的老三、账房和教书先生。席间谈谈吴江的风物，轻松得很。饭罢，杨凤毛征询胡雪岩的意见，是在朱家客房睡个午觉起来再做道理，还是此刻就出去走走。胡雪岩说，就我同里是个福地，去瞻仰瞻仰吧。那好，于是由杨凤毛、朱老大陪着出去走走，后门进来，前门出去，一条长街铺得极平整的青石板，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楼房相当整齐，街上行人十有八九穿的绸衫，哪怕是穿草鞋的乡下人，都是干干净净的一身细蓝布短衫裤，手中多半拿一只香妃竹的旱烟袋，有的套一个白玉扳指，有的腰上拴一挂玉石配件，屋中人物的俊雅，光看这些乡下人就不难想见了。走到一家挂灯结彩的人家，朱老大站住脚说，两位要不要进去玩玩？从大门中望进去，里面有好几桌赌，胡雪岩就问，不认识的也可以进去吗？可以可以，避处的风俗就是如此。于是几个人进去看了看，只见有排酒，有摇摊儿。胡雪岩入境问俗，志在观光，不肯出手。刘不才则守着冷、等、狠三字诀，不愿出手。这样连闯了几家，都是转个圈子就走，由南到北一条长街，快到尽头了。因为胡雪岩和刘不才都有些鼓不起兴致来的样子，朱老大颇感不安，悄悄地向杨凤毛问道， 到小金秀那里去坐坐怎么样？杨凤毛略有些踌躇，胡雪岩耳朵尖心思快，听出来小金秀必是当地的一朵名花，勾栏人家要熟朋友同去才有点意思，否则就会索然寡味，所以赶紧接口，不必费心了，就这样走走很好。
1: 说着话
0: 又到了一处热闹的人家，这里的情形与众不同了，石库门开得笔直，许多卖熟食的小贩由门口直接走进门里，似乎二门院子里都有，进出的人物也不像别家衣冠楚楚的相当整齐，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胡雪岩摸不清他是什么路道，而刘不才一望便知，别家是所谓书房赌，这一家是真正的赌场。他兴致勃勃地说，如果要玩啊，就要在这种地方，开了饭店不怕大肚汉，赌起的爽气。朱老大听懂了刘不才的话，由衷地佩服刘三爷眼力真好啊，真正的赌场在同里就这一家，要不要进去看看，只有这一家是赌白星宝。
1: 听说是白星宝，
0: 刘不才手痒了。这是赌心思啊！他问：“这种赌在浙东很流行，怎么也传到了贵处啊？”原是从浙东传过来的。接着，朱老大就简单的介绍了一番。原来有个绍兴人姓张的，到同里来开酒作坊。生性好赌，先是聚集友好关起门来玩，不久有人闻风而至，场面就大了。正好住同里的巡检换人，新任的吴巡检是张老板的同乡，因势利用包庇他正式开赌场，而巡检老爷呢则坐抽头前，日进斗金，两年下来已经腰缠十万了。听朱老大说明了来历，刘不才认为一定赌得很硬，不妨进去看看。
1: 到了大厅一看，
0: 有牌九，有摇摊，赌客却并不多。从家怒穿到二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只见一张大方桌，三面是人，人有三排，第一排坐，第二排立，第三排则站在条凳上，肩叠着肩，头并着头，挤得水泄不通。好在朱老大也是当地有面子的人物，找着熟人情商，才腾出空位让他们几个挤了进去。谈起赌来啊，不管是江南用骰子摇的摇摊，广东抓棋子儿数的翻摆，都是未知之数。只有白星宝是庄家可以操纵的坐宝，所以刘不才说这是赌心思，就是赌客跟一个不在场的人赌心思。这个不在场的人呢，名为坐手，住在楼上，为了防止弊端，也为了不以场上的胜负得失影响他的冷静思考，所以楼梯是封闭的，只在板壁上开一个小孔，用一只吊篮传递宝盒。楼下有一个小童专司奔走之意，铃声一响，把篮子吊了上去，拿着那个铜制的宝盒送给在楼上烟榻上吞云吐雾的坐手，做好了宝再用铃声通知把篮子吊下来，等宝盒上桌，赌客方才下注。赌注呢跟摇摊完全一样，只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是用天地人和四张牌九来表示，而且虽是坐宝

0: 样也有路。刘不才借了旁人所画的路了一看呢，认为这个作手是个高手，做得饱，变幻莫测，哪一条路都是，其实哪一条路又都不是，因而决定等看一看再说。这时候已经连开了三记老鸨，都是地牌，第四宝开出来还是老鸨，到了第五宝，楼上的铃声老不响，宝官沉得住气，赌客却不耐烦了，连声催促，于是宝官叫人去拉铃，催上面快将宝盒送下来。催管催，上面只是毫无动静。催到第三遍，才听见铃响，但是赌客看着宝盒，却都踌躇着，不知如何下注。因为连开了四记老鸨，第五鸨又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料想楼上的作手一定着实动了一番心思，这一鸨十分难猜。沉寂了片刻，有人喊了一嗓子：“我赵路达，应该这一门。”说着，那人把赌注放在天牌那一门上。哎呀，不能赵路了，一定是老鸨。另一个人说，随即在老鸨上下注。有理有理。又一个赌客连连点头，拖延了这许多功夫，就为的是要狠下心来再做老鸨。由于这两个人一搭一挡，认定是老鸨，别的赌客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影响，纷纷跟着下注。开出宝来，哗然欢呼，果然又是一张地牌，庄家赔了不少。到第六宝越发慢了，等把宝盒子催了下来，打老宝的人就少了，但是开出来的居然又是老宝，这一次是惊异多于一切，而越到后来越惊异，连开六记地牌。有人向宝官说话了：“他出赌鬼了，弄串长钉去烧烧。”
1: 笑话，哪里有这种事？
0: 宝官这样说着，因为打地宝的越来越少，吃重赔轻得其所哉，所以拒绝了那个人的提议。到第九季再开出老宝来，赌客相顾携手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相信还会出老宝。于是道有赌鬼的那个人就谈起掌故来，说乾隆年间有家赌场摇摊，曾经一个晚上一连出过19记的四，后来被人识破玄机，在场赌客都押四孤丁，逼得赌场只好封宝关门。这时候有人就问了：“什么玄机呀？”
1: 你不知道啊，那天晚上乾隆皇帝南巡的龙船在同里过夜，真龙出现还会不出四？
2: 哦，对对对，
0: 四是青龙。问的那个人领悟了，但是对眼前却又不免迷惑。
1: 那么此刻又是什么花样？皇帝在京城，同里不会出现真龙，而且地牌是进门，
2: 所以我说有赌鬼啊。那照你这样说，还要出老鸨？
1: 不晓得。
0: 那个人摇了摇头，
1: 就明晓得是老鸨，也打不下手。
2: 照我看，这一季绝不会是两眼比直了。
0: 两眼比直是形容地牌。别的赌客都以其人之言为誓，一直冷静地在听。在一旁看的刘不才却独具心机。刘不才认为，如果是讲路，则怪路怪打还该追老鸨；若是讲赌心思，则此人做老鸨做的别人不敢下注，这才是一等一的好心思。照此推论，着实还有几记老鸨好开。冷等。

两个字做到了。现在所要的是个狠字。正当宝官要接宝盒子的时候，刘不才轻喝一声：“请等一等。”“可以。”宝官缩住手。

0: 就令全场侧目。由于刘不才是生客，而且看他气度安闲，将千把两银子看得如一吊铜钱似的不在乎，越发觉得此人神秘莫测，因而也越增好奇的兴趣。
1: 一百多只眼睛
0: 的注视之下，开出宝来居然又是两眼笔直，于是场中像沸腾了似的，诧异的、羡慕的、气愤的、懊恼的，众生并坐，诸态必沉。刘不才呢，却是声色不动，只回过头来向朱老大轻声说了句：“侥幸。”这一下大家才知道，这个生面孔的大赌客是朱老大的朋友，纷纷投以仰慕的眼光。江湖中人最爱的是面子，朱老大自然以有这样一个一赌惊人的朋友为得意，脸上像飞了金，心上像拿熨斗熨过，舒坦异常。宝官笼络赌客，也凑兴表示佩服，而且关照站在青龙角上的开配免抽头钱，行话呢叫水子，三厘五厘不等。当然刘不才也是很漂亮的，等开配将3000两的筹码赔到，他取了一根100两的牙筹往青龙角上抛了过去。
1: 等宝盒子
0: 再放到赌台上的时候，大家都要看刘不才如何下手再定主意。这也有一句红话叫做灯笼，灯笼照路有红有黑，赌场里讲究避黑趋红。如果刚才一直有人在追老宝，而有人错过了好几宝不出手，到年三十看黄历，好日子过完了再来下注，则其人之黑可知。善于趋避的人就会抽回注码，改押别处。但刘不才这盏灯笼是红灯笼，别人对老鸨不敢再押，就他敢，而且居然追到了，这是多旺的手气，所以都要跟着他下注。于是等刘不才把1000两银子一压在了地牌上，赌注如雨，纷纷跟进。等开出盒子来，宝官与开赔相顾失色，而赌客则皆大欢喜，庄家在这一季老鸨赔了20000多银子。这一下全场鼎沸，连大厅上的赌客都赶了进来，刘不才则被奉若神明，他左右的两个赌客都尽量将身子往外缩，怕挤得他不舒服。而就在这个时候，刘不才发觉有人拍一拍他的肩，回头一看，是胡雪岩在向他使眼色，接着努一努嘴儿，示意他离去。刘不才实在舍不得起身，但又不敢不听胡雪岩的指挥，终于装模作样的掏出金表来看了看，点点头表示约会的时间到了，然后一把抓起银票站起身来。赌场里专有一般在混的人，一看刘不才赢了6000银子，就包围上了献殷勤。刘不才自然懂规矩，到账房里去兑现的时候，顺便买了100两的小筹码，一人一根，来者不拒。
1: 他这一面分红，
0: 一面就有怨言了。他对胡雪岩说：“
2: 哎呀，你不该催我，做手的路子让我摸到了，起码还有3季老鸨。”
0: 哼，就因为你摸到了，我才催你走的。大家都跟着你打，再有2下就可以把赌场打塌了。何苦一到同里就害得人家栽跟头啊？胡大叔，朱老大跟着杨凤毛这样称呼，胡大叔，你老人家真正是老江湖，够义气。刘不才心里不服，赌场无父子，讲情面义气自己倒霉，但是当着主人又看朱老大是那样尊重胡雪岩，只好隐忍不言。再退一步想想，片刻功夫赢进6000银子，真正赌能不输，天下营生第一，不由得就有了笑意了。
1: 杨凤毛
0: 对朱老大说：“
3: 刘三爷赌得好，胡大叔不赌则更好。哎呀，怪不得胡大叔有那么好的人缘啊，你我都要学学他老人家。”
0: 哎呀， 严重了，严重了。胡雪岩笑着摸摸脸。

0: 听你们二位说的我脸都红了。闲话收起。杨福忙问道，胡大叔再到哪里去坐坐？
1: 恐怕胡大叔刘三爷也倦了，回到舍间吸一吸吃酒吧。
0: 于是安步当车，仍旧回到周家。他家最好的一处房子是座水阁，这时候呢已经腾了出来，朱老大就将胡雪岩等人沿入水阁休息。刚刚坐定，朱家老仆人在门外轻叫一声：
2: 大少爷。
0: 使个眼色把朱老大请了出去，悄悄说道：
2: 赌场里的张老板来了，说要看我们家一位客人，还带了四样礼，请大少爷先出去看看。
0: 这真是不速之客了，朱老大不知道他要看哪个，想想哪个也跟他没有渊源，这件事着实猜得不透，于是匆匆出庭接见，彼此熟人，见面不用寒暄，直问来意。一问才知道，他要看的是胡雪岩。张老板是从那些像刘不才讨彩的闲汉口中得知胡雪岩用心仁厚，特意将刘不才那盏红灯笼拿走，结了赌场一个大围呀，因而专程拜访，一则道谢，二则想交个朋友。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要迟到了，
5: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6: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7: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8: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9: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消防常识近万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
3: 哎，谢谢，
2: 真是很热情，
3: 哎，
2: 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3: 您瞧瞧，
2: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3: 呵，您瞧瞧，
2: 上来以后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3: 不了解，
2: 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3: 认识一下，
2: 我叫刘钊，
3: 哎，
2: 他叫孙超，
3: 对，
2: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2: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
3: 啊，可以说一说
2: 好吗？
3: 啊，
2: 我小名叫佳佳，
3: 这是他，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3: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啊，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2: 这小名他听起来庞

0: 勃呀。
1: 嚯，那有什么用啊？
0: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啊，
1: 是吗？
0: 对不对？知识量多一点。嗯、考考你
1: 啊，可以啊。
0: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谁发现的？
1: 圆周率啊，祖冲之。
0: 可以呀、
1: 啊，这没问题啊。嗯，
0: 杂交水稻。
1: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0: 青蒿素，
1: 这屠呦呦啊
0: ，WiFi，
1: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
0: 都应该多知道一点啊，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啊，哎，我就特别喜欢
1: 哦。为什么？
0: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向往的
1: 哦。您
0: 有一天我获得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奖啊，那载誉而归的时候啊，就不再坐经济舱了
1: 啊？怎么现在还有更次的了？现在啊，
0: 头等舱。
1: 头等舱，妈呀！我心得和那行李一起拉回来呢。我现在头等舱，我天，我都不敢想。
0: 头等舱离门多近？嗯，开了门咱先下呀。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你爱插队，
0: 爱插队。嗯，一步一步从云梯上走下来，那感觉
1: 从什么梯？
0: 云梯。
1: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0: 那梯子特
1: 客梯，客梯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那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
0: 反正特别高。
1: 啊，是你下回跳伞应该。
0: 哎，一步一步走下来，哎，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1: 是，哎，
0: 来了来了，躺，怎么得奖了？真的不知道，你别说。
1: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个奖，
0: 跟您会聊天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1: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0: 当然了，
1: 哎，好，好，哎，
0: 我考考你，
1: 那考我，
0: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1: 啊，可以啊，
0: 给您讲讲怎么样？啊，比如说哈，嗯，智能汽车，
1: 啊，真神奇，真好，哎。
0: 能互动？
1: 什么叫能互动啊？
0: 比如说，嗯，往车上一坐，嗯，想听歌了，嗯，直接说话
1: 啊？怎么说呀？
0: 加加加加，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1: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你不叫加加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你了，说那个加加加加，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你唱一个吧，我给唱个《小城故事》。
0: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1: 那怎么的？
0: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1: 哦，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哎，还真单调。还
0: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1: 小城故事多，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0: 说这干嘛？嗯，你想听什么？
1: 我听点那新歌。
0: 什么歌？
1: 周杰伦唱那个啊，叫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0: 某一头。哎，往车上一坐。哎，李志刚。哎，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
1: 哎，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0: 来杯某一头。
1: 他们又上当了。这不还是夹着唱的吗？这个
0: 你说那歌我不会，
1: 咱们您这俩一调啊。这个
0: 咱们就举这例子哦。再说核心不是这个
1: 哦，是什么呢？
0: 导航。
1: 导航是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0: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没情绪。
1: 什么叫没情绪啊？
0: 比如说哈啊，前方50米右转，哎，请提前并线
1: 啊。这不挺好的吗？
0: 完了，
1: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0: 已偏航啊，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哎，前方路口请掉头。
1: 这多好啊，
0: 没情绪。
1: 怎么着，
0: 不能让你长记性？
1: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0: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1: 啊。您那怎么说呀？
0: 前方50米右转啊。哦，瞧着点。
1: 差不多呀，
0: 该并线就并线了啊。哎，该并线了，并
1: 过了，完了，过了。我看这就过去了。
0: 不过去了吗？
1: 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1: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0: 说话，
1: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0: 有情绪
1: 啊，是有情绪，
0: 让你长记性，
1: 我太长记性了。啊，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0: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啊，
1: 是，我都不出门了，但是我都，哎，
0: 这是交通领域，嗯，医疗卫生也有涉猎。嚯，
1: 您瞧瞧，还什么都霍霍，
0: 在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1: 哎，这个好啊，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0: 我考考你
1: 啊，考我，
0: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1: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0: 纳米 啊是一个单位。
1: 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0: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
1: 哦，长度单位，
0: 哎，大家都知道啊，大概也就这么长吧。
1: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 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0: 能互动？
1: 不，这怎么互动啊？
0: 你脚一说啊，小啊，小小小，喷变这么点，啪放进去了。哎哎哎，
1: 对对，别人一喊大扑，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0: 他只能识别你的语音。
1: 哦，这什么意思？
0: 他指导你的生活。
1: 他指导我吗？
0: 比如说孙超啊，单身。哎呦，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1: 那是啊。
0: 他看见一个，就看着不动了。
1: 我就看了，
0: 好看啊。就提醒你了啊，李正啊，李正刚
1: 啊，喊我了，
0: 不要看了啊，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1: 那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0: 提醒你，
1: 那能行吗？你这把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0: 还有更高端的，
1: 还有什么呀？
0: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
1: 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0: 这什么可怕的？
1: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0: 上完洗手间以后，李志刚，哎，
1: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0: 唯一 ID。
1: 不，您瞧瞧，
0: 李志刚，那火太大了啊！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1: 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0: 它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1: 啊，我用它嘛。
0: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啊，
1: 还有什么呀？
0: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吧唧，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1: 那你夹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0: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啊，
1: 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0: 实用性最强的，拜年机器人，
1: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就这最没用，
0: 最有用了，
1: 有什么用啊？
0: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1: 你别说了。
2: 大上海真是太美了，此情此景我要。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诗词爱好者 ，No problem。啊，锄禾日当午，农民工好辛苦，手拿大铁锹，一挖一身土。哎呀！哎呦我去！这谁的钱包呢？哎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失主吧。哎呀，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施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肚子还疼了呢，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施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还是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跟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3: 你看见没？你的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哎，愿望肯定要实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多钱呢？哎呀，这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
1: 哎，咋的？
0: 干啥呀？
1: 这钱包是我捡的。
0: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不用多说，规矩我懂。半品，
1: 不行。
0: 四六啊？
1: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失主。
0: 我这发现，宋晓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边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点钱吗？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快快
1: 快！小薇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0: 宋晓峰，我告诉你啊，你这辈子，你可不带发财的。
1: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
0: 哎呦，你才这把你饿还把你还抬头走了来？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人小心你别卡死了，你抬头走。
1: 愿意，
0: 你愿意，把你装
2: 呢？
0: 整这个书，哎呦
2: 我
0: 的妈！
2: 我包呢？这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1: 兄弟，是不是这个？
2: 你啥时候偷的？
1: 不是。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2: 捡的啊？
1: 啊！
2: 谢大哥。
1: 那个兄弟来，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2: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1: 对呀、啊，
2: 我相信你。
1: 不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0: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1: 恭喜你答对了。
0: 宋晓峰，你是人不？来，兄弟来，我这来，你过来来，
1: 你查查，
0: 今天听我的来，
1: 查查。
0: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我数清楚来。
2: 不用，
0: 什么不用？给我查
1: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0: 好，必须查来，来，我来整明白。
2: 五百，1000，1500，少500，
1: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500块钱拿出来，快点的！
0: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
1: 不，你拿谁拿的？
0: 你怎么证明说我拿的呀？
1: 这么半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0: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0: 我没拿，
1: 你敢让我翻吗？
0: 还得你翻呗！
1: 来翻翻，
0: 随便翻来，
1: 掏，上一刀，上一刀，
0: 来翻来，
1: 上一刀，
0: 翻，我光明磊落，我还翻啥？
1: 下边，
0: 哎，翻翻，
1: 下边来，翻，
0: 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30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哦，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哦，就这30，
1: 这会儿功夫你花470啊？
0: 宋晓峰，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470啊？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30块钱，我兜里没揣过200块钱，我都我兜里都啊！
1: 你快把四百七拿出来，快点的！
0: 我上哪拿470的呀？
1: 拿快点的！
0: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1: 就你拿的，
0: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1: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0: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是你拿的呗？
1: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0: 你说的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完来，证明一下来，
1: 翻
0: 吗？
1: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0: 来看吧，来翻来、
1: 啊，有没有？没有吧？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0: 你不用脱，套屁兜呢？屁兜？
1: 还套屁股都翻啥？那个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0: 啥的？没有，这啥玩意儿？
1: 不是，500。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500块钱呢？
0: 哎呀，我的妈！还对，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1: 哎呀！
0: 啊，怎么长翅膀了？
1: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你呀！你偷摸塞我屁股兜去了，你手真快呀你呀啊！
0: 宋晓峰，你说是人？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一定是兜里是2000块钱，剩了1500，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500块钱，这钱不是你拿？你赖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1: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
0: 我就说800遍，我就根本就没拿。人家兜里是2000块钱，是剩1500，现在你的手里有500块钱，我现在兜里根本就没有，这钱不是你拿的，还他妈赖着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1: 大哥啊，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

0: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1: 那谁拿的呢？
0: 你拿的。
1: 不，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0: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1: 对，
0: 想拿走。不，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栽赃给这位大哥，就这么事
1: 儿。哎，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拿，我兜里边一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2: 还给他得啥？还给他做？还搁哪？这谁的心里动的？搁哪来的？你不就从人兜里偷的吗？拿完你偷摸，你塞你自个兜里了。我告诉你，孙晓峰，你赶紧还人家，不然你报案的话，警察来你咋整？
1: 不是你不是你
2: 挖吧，还你啥都挂不上档，你挖了啥呀？你挖挖，你还说我？你那个死书架，你还有说我有什么用啊？你做什么清高啊？我跟你还拾金不昧，你昧啥昧啊？我跟你说，你就是个虚伪，你知道不？
1: 行了，这钱全都是他的，我给他，行了吧？
0: 别那么说话，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1: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0: 来来来来来，大家看见没了？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1: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这个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
2: 峰啊，来来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哎，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哎，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还给我，你哪是个人？哎呦我的妈呀，你粗鲁不？你
1: 太生气了！

0: 这是六月啊，
1: 冤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来来来来来，给我解释解释，来，那500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哎哎哎，
3: 那个大哥，这是、哎、是你弟妹，
0: 他你媳妇儿啊？啊，他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0: 别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你听兄弟说，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
0: 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兜里边真没有500块钱呢。
3: 不是，
2: 看见没？看见没？大哥说了，没有这500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大哥，
3: 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
3: 行吗？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你了，大哥，
0: 我真没有500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3: 你看看，
0: 别，这叫弟妹哈，
3: 对，
0: 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500块钱是我的，
3: 他的。
2: 啊，你这500块钱呢？
0: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0: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凑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就是。
2: 大哥，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0: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2: 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2: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0: 我没放照片啊，
3: 大哥！
0: 不是，哎呀，又来了，
3: 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那，你求你，千万帮我解释解释，这个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

0: 我没发照片。
1: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
0: 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个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1: 这人是谁呀？
0: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2: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啊，
0: 走，回家回家。
1: 等会儿，她是你媳妇儿啊？
0: 应该是。
1: 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0: 那个整容了。
1: 整容了？
0: 啊。
1: 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0: 没整好，整坏了。
2: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0: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了。
2: 我啥时候整容了？
0: 有一次你睡着时候我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2: 老公，你干啥呢？
0: 卡我眼睛呢？这
2: 没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1: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这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
1: 说，
3: 说，
0: 离吧，小凤，哎，小凤啊，
4: 不是，不，小凤，
0: 上边，
4: 不，凤，你站好，凤。
0: 干啥呀？这是，
4: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这个性格，当面给呢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0: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4: 对呀。哎呦我
0: 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是不是啊？
2: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4: 啊，这是不是？这是我媳妇儿
2: 啊？
4: 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2: 对呀、啊。哎呀，
4: 我跟你说咋事儿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你把这个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1: 是。不是大哥，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0: 我不说是我媳妇，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5: 大哥，哎，你站好，站好，站好，
0: 干啥呀？哇哦！干啥呀？
5: 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你人品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对不起。
0: 我们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努力奔波着，把光彩亮丽的留给了你们。我们脏兮兮的，我们坐在地铁上，不坐在座位上，是怕把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来吃，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0: 特别高兴啊，尤其得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轻易啊现在不出来演出了。哟，
1: 怎么回事？
0: 因为我现在比较忙，一般也就是周末呀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演演出。我平时呢，
1: 平时得找脸，对吧？脸丢了。哎，我的脸呢？什么叫你平时忙？你演员平时也应该演出。
0: 平时我有事干。
1: 平时干嘛呀？
0: 我还得上学。
1: 你还上学呢？
0: 当然了。喜欢学习。
1: 什么最擅长？
0: 唐。

0: 诗我学的最好、哦、
1: 最喜欢学唐诗。
0: 我随便说个诗人的称号啊、嗯，你都不知道是谁，
1: 我肯定说得上来。
0: 那考考你啊，嗯，诗仙是谁？
1: 李白呀、啊，
0: 我还真行，
1: 说出来了，李白呀、啊。
0: 诗圣，
1: 杜甫啊。
0: 诗神，啊？哎，哦，问谁呢？这是
1: 诗神是。
0: 姓苏，知道吗？
1: 苏轼，
0: 对对对，一个景就知道了，
1: 一个景就知道。
0: 那问问你啊，
1: 怎么着？
0: 所有诗人当中，你认为谁比较厉害？
1: 李白、杜甫，
0: 他俩人。
1: 对，
0: 他俩人当中啊，谁更厉害？
1: 一样厉害，不分伯仲。
0: 那是你的观点，
1: 都厉害。
0: 我不这么认为。
1: 嗯，你说谁厉害？
0: 李白更厉害。
1: 干嘛李白更厉害？
0: 李白这名字跟一般人就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人家姓李啊、嗯、名白啊、嗯、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哎呦，听着多文雅、哎、
1: 那李白有个名号我觉得也没有说有多厉害。
0: 不光是名号，
1: 那还有啥呀、啊、
0: 出名早。
1: 李白怎么出名早？
0: 杜甫没火的时候啊、嗯、李白已经名扬天下了。
1: 哦哦，是吗？
0: 你杜甫写过很多崇拜李白的诗啊。
1: 有什么呀？
0: 像什么这个梦李白二首，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李白的诗特别 beautiful。
1: 没有，
0: 哎，
1: 没有，没有。杜甫愣写出 beautiful 来了，
0: 咱们这入乡随俗。
1: 没有这个入乡随俗。
0: 很多崇拜李白的诗句
1: 啊、哦，这个有。
0: 说点熟悉的啊、嗯，李白斗酒诗百篇，
1: 这夸李白呢。
0: 长安市上酒家眠，嗯，白野诗无敌啊、嗯，飘然思不群。
1: 这杜甫写的。
0: 世人皆欲杀啊。嗯，武艺卓连才，
1: 我好。
0: 要是能重来，嗯，我要选李白。
1: 要不然你直接唱出来好吗？
0: 一百年前，
1: 我让你唱你就唱
0: 了。不让
1: 唱，别唱了。
0: 现在歌词儿也都提到李白哦。你看一唱就火了，
1: 这叫蹭 IP，
0: 这叫致敬经典。尤其杜甫啊，写过很多崇拜李白的诗句，李白看完也很感动啊，哦，立马就回了一首，
1: 回的是
0: 《赠汪伦》，
1: 哎，没理他，李白没理杜甫，给汪伦写了一首，
0: 你不懂啊？但通过这么写，也锻炼了杜甫的才能，
1: 杜甫也长能耐了，
0: 你看看是不是李白更厉害？
1: 那这么说，我觉得李白也不一定更厉害吧？
0: 怎么？
1: 杜甫后边也长能耐了，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到哪儿啊？都写下当地的诗句。
1: 写过啥呀？
0: 多了，
1: 你说说。
0: 像什么望庐山瀑布，
1: 哦，这李白写的。
0: 望天门山，
1: 李白写的。
0: 望黄鹤楼，
1: 那他写的。
0: 也说明李白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写完就忘。
1: 哪个忘啊？
0: 还有好喝酒、啊、
1: 李白把这些全给忘了是吧？
0: 第二天一看就记不住了。
1: 没有，不是这个忘。
0: 忘词儿的忘
1: 吗？淡忘的忘。
0: 忘词儿的
1: 淡忘的忘。
0: 忘词儿的忘吗？
1: 不是，不是 forget。是卢克爱他、哎、
0: 怎么还挤得出英语来了呢？
1: 就是看望的望，
0: 望词的望。
1: 望庐山瀑布你背一个
0: 来。我忘了。
1: 你忘了？
0: 你知道你告诉我，
1: 我背里边就有这个。
0: 肯定没有。
1: 你先给大家背一下望庐山瀑布啊。啊，说是望庐山瀑布，嗯，唐李白。
0: 对，
1: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哎，说的不错的，没有忘啊。
1: 后一句就有了。
0: 当然有。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也没有忘啊。
1: 怎么没有啊？遥看呀，
0: 咱说的是忘，不是看。
1: 遥看就是忘啊。
0: 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照你意思，看就是忘。
1: 对呀、啊，
0: 忘就是看。
1: 是啊，
0: 望远镜就是看远镜。我上医院，我看望看望病人。嗯，今儿我到医院，我望望望望病人。
1: 你管你望望望望干嘛呀？
0: 你说的呀，这不一样啊。哎、
1: 不是，这看就是望，
0: 遥看。说不服你这人啊？
1: 怎么了？
0: 我再举一个李白的事例。
1: 你再举一个，
0: 绝对能说服你。
1: 你说说，
0: 李白最厉害的，知道给谁写的吗？
1: 杨贵妃啊。
0: 哎，引出了两个故事。
1: 哪个？
0: 叫烈士脱靴，嗯，贵妃捧砚。哦，
1: 这又脱靴又捧砚，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觉得没什么？嗯，过去达官显贵，嗯，给一个李白服务，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
1: 是啊，
0: 人家这么说可能不直观啊。
1: 确实，
0: 今天在这儿咱呈现一下，
1: 那太好了，让大家看，
0: 分分角色。哎呀，我来这个醉写的李白，
1: 来主角。
0: 哎，嗯，你来这个高力士，啊、嗯，跟这个杨贵妃，
1: 可以。我怎么吐了？怎么？喝多少啊，李先生？这喝太多了。
0: 明儿再说吧。
1: 啊，就分别明儿再说。今儿说，
0: 我要就寝。
1: 你别就寝了。

0: 喝太多了，
1: 微醺，创作热情最高涨那会儿，
2: 还得微醺，
1: 对，微醺啊，
2: 找人那状态啊，
1: 哎，对对对啊，微醺微醺，哎呀
2: 呀呀，皇上命朕，
1: 命朕干嘛呀？
2: 不是什么
1: 草民
2: 啊，对对对，
1: 草民。
2: 皇上命草民为其贵妃醉写一首，
1: 没错，
2: 劝我入宫，却嫌我衣衫破烂，但我已酒醉无法更衣。哎呀，来，高力士，
0: 在，我是高力士，唐朝第一大力士。
2: 不，你是太监。
3: 早知道是太监我就不演了。
2: 来，力士，给我脱靴。
3: 好，我为太白脱靴。
2: 来，贵妃为我捧砚。
4: 来，给太白脱呀，说了
2: 脱嘛，
4: 给太白别晃，行不行？
5: 捧砚，这只鞋也脱，
4: 不行，哎，
5: 我要磨磨磨
0: 磨。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哎，
1: 你干嘛呢你？
2: 怎么了？
1: 你都一个一个来行不行？
2: 就这么一流程啊，
1: 太乱了，脱一次捧一次就完了，
2: 这就一回啊。
1: 对呀，
2: 来，力士为我脱靴，
3: 为太白脱靴。
2: 来，贵妃给我捧砚，
3: 捧砚
2: 了。快写呀！你们家拿鞋当砚台是吧？
1: 你写不写？你不写，我全抽你脸上了！
2: 不，行，李白的诗，我给你来一首啊，听好了啊。李白乘舟将欲
1: 行，这应该不是给我写的吧？
2: 忽闻岸上
1: 不是这首
2: 歌声，
1: 太白。
2: 桃花潭水深千尺。安能辨我是雌雄？
1: 你被串了，太白。而且这诗也不是给我写的，给我写，你看我。
2: 你给我提提醒。
1: 皇上让你给我写的，不我提醒啊？
2: 我帮你记录下来。
1: 你是我找一文书是吗？
2: 我会的。
1: 让又给你脱靴，又给你捧砚的，让我给你写。
2: 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你提个醒。
1: 我给你提一点啊。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哎，这句还真不错哎。
1: 是啊，这是你写的。
2: 哦、对。二句呢？
1: 春风拂槛露华浓。
2: 三句呢？
1: 若非群玉山头见。
2: 亏得问问你。这是第四句，
1: 三句，
2: 第四句，
1: 这是第三句，
2: 那第四句是什么？
1: 太白，你写一句行吗？
2: 没问题，
1: 怎么全让我写呀？
2: 想起来了啊，绝对错不了了，
1: 真的吗？
2: 听好了啊，
1: 好，
2: 听好，云想衣裳，花想，
1: 看我，
2: 牙
1: 干嘛呀？
2: 对，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安能辨我是雌雄？
1: 又来了。
6: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7: 我叫方清平，生于1970年8月5号。不像吧，像49年的是不是？摊长，我妈说我属狗，我媳妇儿说我是狮子座，我也闹不清楚我是狗还是狮子，怕他们婆媳闹矛盾呢，我对外就说我是狮子狗，他们都说我像沙皮，出身望族，我们家人都记不住事儿。老旺，望族嘛，我奶奶的奶奶跟慈禧是表妯娌，我姥爷的姥爷跟溥仪是双胞胎的兄弟，叫亲王啊。我出生在咱们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兽医给我

接的生。因为我们家周围啊没有妇产医院，我快生了，我爸着急就奔兽医站了，胖大嫂正给驴盯着呢。我爸说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媳妇要生了。你娶什么呀？人呢？人给人接生您会吗？这胖大嫂乐了，这四条腿的都能对付，甭说两条腿的了。到了我们家，给我接生下来，大哥恭喜，是个公的。我生下来，我爸爸给我起名的时候，我们小孩嘛，都爱叫那个建国，给我起名方建国。问题是我们胡同住着六个建国呢。人家家长都不干了，人说你凭什么放我们家建国呀？我们那儿啊又建了一家招待所，我爸爸说叫建招，我妈说你叫建招出去不老得挨揍啊。我们那儿建了一家人民医院，我爸说叫贱人，我妈说呢以后人家看见咱们孩子哟小贱人过来过来不好听啊。我们那儿啊建了一家货厂，不是您想象那名字啊，方建厂，建厂。哎，我妈也不同意，我爸爸也烦了，就随便就捡了两个好字眼儿，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我就叫方清平了。您看我们小时候上的那个就是街道幼儿园，我们小时候那老师就是街道妇女马奶奶，我们缠着马奶奶说您给我们讲故事，马奶奶问我们想听长的想听短的呀，我说想听长的，眼睛长的啊。从前呀有一只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了十分钟啊，我们都晕了要吐，奶奶不行了，来一短的吧，想听短的呀，啪打死了。这倒干脆。那时候啊马奶奶带我们看过一回样板戏，我记着演那个沙家浜，阿庆嫂有句台词说胡司令吃瓜子儿，阿庆嫂那个演员是东北人，不留神呢把老家话给溜达出来了，胡司令吃毛克。我们在底下还鼓掌呢，阿庆嫂真勇敢，然后坏蛋吃茅厕。这戏完了又换一出戏，是那个红灯记，李奶奶呀有那么一句经典的台词，孩子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我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李奶奶那演员呀不知道抽什么风啊，好一张嘴就说错了，孩子爹不是你的亲奶奶。铁梅一听这不是废话吗，那能是一个人吗？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铁梅也跟着起哄，对，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他这一搅和李奶奶更乱了，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把这辈分给扯平了，一指这个铁梅，你姓孙。奶奶我不姓孙，你姓侯。

奶奶不姓侯，你姓诸葛。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搁一块儿住。

你姓什么好啊？那什么，要不然您也姓铁？好，奶奶随你。你瞧人家这家里头，奶奶随着孙女姓。小时候就那样吗？到了6岁半，考小学，那时候老师也有个简单的入学考试，问我，嘿，我说你，你爸呀欠了人家10块钱，分10个月还，一月还多少啊？1分钱。怎么还那么少啊？你知足吧，要是我妈一分都不给你。我爸在边上急了，抬腿咣踹我一脚，我骂也骂我，你这孩子让驴踢了。我俩人打起来了。上小学2年级，我拿石头砍我们同学，老师啊给我姥姥叫到学校，姥姥数了我，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拿石头砍人呢？我说他先砍我的，他砍你，你告诉姥姥啊，姥姥比你砍得准。上小学学习不好，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那个填空题都不会。老师出题，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填的是安能辨我是雄雌，从泰国回来。老师出题，高山对大海说，你是如此浩瀚，如此迷人。大海对高山说，我填的是谢谢夸奖，还挺客气。4年级有一回考试例外，发下卷子我一看，所有题呀、全会做，太高兴了。出错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了，马上就要收卷子了，还想不起来这个姓名栏该填什么呢？我叫什么来着？我问边上那同学，嘿，我叫什么名字呀？边上那孩子不理我，我拿话激他，你敢点的名的骂我吗？他还不理我，老师过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你考试呢说什么话呀？老师，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呢。老师把我卷子撕了，闹误会了吗？就学习太差了，一直到这个6年级才加入少先队。跟我一块入队的还有一个胖丫头，学习更差，上6年小学，蹲了6回班。入队那年呢，20多岁，比我们班主任小1岁，长得又胖。您看那红领巾戴在我脖子上，前头一个飘带，戴他脖子上前头就一揪。没办法呀，老师想办法了，把这2个红领巾连在一块儿给他系上，前头是一飘带，后头2三角。老师也挺高兴，他激动，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老师，我不想跟他结婚。上了中学了，上中学也不好好学，我经常的旷课。那时候我长得是大众脸儿，我就不在这个教室，老师发现不了我。我爸爸想一损招，给我弄现在这么一发型，这下好记了。只要我不在，老师就得问，哎，那光头怎么没来啊？上课提问，老师懒得叫人名字，就是光头你回答，我老得回答问题，给我烦的。有一回啊，是其他的老师啊给我们班代课，哎，我看着花名册提问，我心里踏实了，这回不会叫我了。老师叫方清明，我这烦呢，看花名册还能点着我，反正老师也不知道方清平是谁，我不搭理他，我在那低着头。老师一看，方清平，方清平，方清平没来呀、光头你回答。就跑不了，要不烦呢。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考试，总是做梦啊，做噩梦，梦见自己考试呢，一下吓醒了。
醒了一看，真考试了。

0: 常的高兴啊。
1: 嗯，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0: 怎么就癫？
1: 您这是干嘛呢？
0: 哟，对不起啊，
1: 嗯，
0: 对不起，习惯了。
1: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0: 没什么叫再见？
1: 这是干嘛呢？
0: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1: 啊，
0: 点餐摇一摇，
1: 嗯，
0: 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1: 你下的什么 APP 也总得摇一摇？
0: 好多 APP。
1: 哦哦，
0: 这么说吧、
1: 啊、
0: 每天我那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
1: 嗯，
0: 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1: 这属于病态。这是
0: 怎么叫病态了？
1: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
0: 啊。
1: 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叫低头族。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就是低头族。
1: 对，你当这是美称呢、啊、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0: 挺好的。
1: 而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
0: 啊，
1: 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
0: 哦，
1: 明白过来了。
0: 说的什么意思啊？
1: 哎，
0: 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1: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啊，
0: 啊，
1: 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0: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
1: 嗯
0: 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1: 你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0: 这么告诉你吧，
1: 嗯，
0: 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1: 哦，就一窍不通。
0: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1: 你说的吗？
0: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1: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0: 你就自豪比现在来说吧，
1: 嗯，
0: 一提起这个，
1: 嗯，
0: 我就开始思考了。
1: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0: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1: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0: 对喽。
1: 哪位古人？
0: 贾宝玉。
1: 这会儿想贾宝玉，
0: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1: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0: 咱不，
1: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0: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1: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0: 管理下边的人呢？
1: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0: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1: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
0: 嗯，
1: 山东运城县人。
0: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1: 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躲开一点那
0: 儿。怎么了？
1: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0: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1: 碎嘴子。
0: 宋江呢？
1: 嗯，
0: 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1: 这倒对。
0: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1: 宋江
0: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啊？这就
1: 梁山上多少人？
0: 几万人呢？
1: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0: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1: 嗨，哪个将、啊？
0: 建立一个
1: 嗯，
0: 梁山工作群，
1: 工作群
0: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1: 这就便于管理了。
0: 群里发通知，
1: 嗯，
0: 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1: 这在群里也说。
0: 第一步，
1: 嗯，
0: 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1: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0: 方便吗？
1: 哎呦，这没有。
0: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1: 怎么叫整齐划一？
0: 全低头玩手机。
1: 嗨，
0: 公孙胜，
1: 嗯，
0: 搞这个星座匹配，
1: 算命去了。
0: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1: 嗨，
0: 戴宗，
1: 嗯，
0: 送快递。杨志卖厨房刀具，
1: 哎呦嚯！
0: 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1: 嗨！
0: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1: 石谦
0: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1: 嗨！
0: 哎，您
1: 这别挨骂了，
0: 怎么了？
1: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0: 有人提意见呢。
1: 谁呀、啊？
0: 有人，李逵呀、啊！
1: 哦，李逵提意见了，
0: 汤就站起来了。
1: 你看看，
0: 手拿两把手机，
1: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0: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1: 哦，
0: 哇呀呀怪叫，
1: 叫什么？
0: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1: 嗨、
0: 哎，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怎么了？
1: 李逵
0: 啊，
1: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0: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1: 嗯，
0: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1: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0: 怎么你不抢似的？
1: 我从来不抢红包。
0: 你什么？
1: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0: 你不抢红包？
1: 哎，
0: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

0: 让你丢了。
1: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0: 对呀，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1: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0: 哎呦，我信了。
1: 对，嗨，
0: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1: 真不抢。
0: 那网上购物呢？
1: 不会。
0: 社交软件呢？
1: 基本不用。
0: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1: 哎嗨，哪还有台呀？
0: 换个那，你们都不用。你的
1: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0: 就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0: 啊，
1: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0: 哦，也是啊。
1: 哎哎，
0: 尤其咱 vivo 手机，
1: 哎，
0: 照得很清是吧？
1: 是、
0: 对对对、自从有了这个手机
1: 啊，
0: 人人都是摄像师、
1: 摄影家。
0: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
1: 哦，
0: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1: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吧？
0: 咔咔的照啊，
1: 太夸张了。
0: 我刚一来呀、啊，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1: 认识您。
0: 哎呀，老师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1: 哎呦，拍照。
0: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啊。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1: 你看看。
0: 好，棒棒的，
1: 拍完了。
0: 哎呦，拍完拍好多张。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这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0: 贾宝玉呀、啊。
1: 不就还是贾宝玉？
0: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1: 是，
0: 人家那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1: 翩翩佳公子。
0: 哎，写多漂亮啊！
1: 你说说，
0: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啊！这种长
1: 相，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0: 回去我拿 APP 查一下。
1: 别查了，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0: 啊，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1: 哎，对，
0: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1: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0: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1: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0: 目能自顾其耳，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双臂过膝
1: 能干嘛呀？
0: 自拍呀、啊、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
1: 哎嗨，这不行，
0: 特别棒。
1: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啊，
0: 自带自拍杆。
1: 哎，
0: 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
1: 葛亮是哪位？
0: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1: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0: 啊。
1: 那姓什么呢？
0: 这还用问？姓军师诸啊。
1: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0: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姓着父？
1: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给人姓军师诸
0: 啊。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职位是军师。
1: 对，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0: 这不照你词儿说，
1: 你叫孔明就行。
0: 好，
1: 嗯，
0: 孔明，来，我们一起照亮全家福啊。
1: 嗨，
0: 席子，
1: 茄子，会说不会说？
0: 怎么
1: 照相都说茄子，
0: 这儿就得笑这个。
1: 为嘛啊？
0: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1: 织席贩履啊。
0: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1: 您真能糟点好
0: 茄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是全景的呀。
1: 哎嗨，
0: 这就方便多了。
1: 别分析了
0: 啊，
1: 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这个管理工作
0: 啊，
1: 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0: 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1: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0: 这么说啊，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1: 这叫什么情况呢？
0: 吃饭就拿手机
1: 吃饭。
0: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1: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0: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1: 语音呢？
0: 我们大声告诉他，
1: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0: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
1: 嗨，
0: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1: 进门。
0: 老婆，我饿了。
1: 哎，
0: 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
1: 嗨，
0: 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1: 夫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0: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
1: 哎呦，
0: 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1: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0: 用什么？
1: 闻着味儿就去了。
0: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1: 导航这人。
0: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 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是我扫你还是你？
1: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0: 这是我自己，
1: 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0: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1: 贾宝玉又怎么了？
0: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1: 悲惨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吧，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1: 对呀、
0: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1: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0: 啊，
1: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
0: 哦，
1: 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0: 命运所在。
1: 绛珠仙草还泪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0: 你等会儿，她怎么着？
1: 她非死不可。
0: 明白了。
1: 嗯，
0: 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1: 为什么呀？
0: 林黛玉是 Facebook 呀，贾宝玉是微信呢、俩人不是一平台，这俩 APP。
1: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了是吧？
2: 您好，赵丽女士，我们社保机构发现您在9月15日15:24在第一人民医院购买了胰岛素、卡托普利片，还有其他八种中西药。
3: 是啊，是啊，怎么了？
2: 我们现在正式通知您，您的超额消费已经涉及到医保案件。
3: 啊，不会吧？
2: 请将您的个人账户和密码交由我们的安全账户，否则我们将按照刑事案件处理。
3: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办。
4: 您好，赵强先生。
5: 哎，
4: 您在今天下午乘坐D722次列车8车厢6F座位。
5: 我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怎么了？
4: 现在您因伙同配合邻座毒贩，已被我们警方监视。
5: 不会吧？
4: 为了证明您的清白，也是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将您的银行卡卡号、密码及流水单火速提供给我们的安全账户进行冻结。
5: 好，我马上就办。
6: 朋友，或许你已猜中这是诈骗圈套，或许你已成骗局中的受害主角，但请从现在务必养成将车票、快递、药单等隐私单据妥善清除的好习惯，切莫让它成为电信骗子拙劣表演的道具。药单等隐私单据妥善清除的好习惯，切莫让它成为电信骗子拙劣表演的道具。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萧寒。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早上刚睡醒呢，哎，伸个懒腰，哎，那脖子啊，突然一下发僵发紧，想转头啊，都转得不太顺畅。再比如像白天啊，我们低头切菜，哎，忙了一会儿，脖子就酸得不行，那需要停下来呀，揉上好半天。那还有的朋友呢，偶尔可能会手指发麻，哎，觉得拿筷子啊都不太灵活，甚至突然有一阵呢，感觉到头晕。那到了晚上躺下之后啊，感觉到我们的后颈啊是沉甸甸的，哎，怎么躺都不舒服，翻来覆去很难入睡。那很多人都会疑惑，哎，是不是我们的枕头出现了什么问题？哎，枕头到底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好呢？哎，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枕头和我们颈椎的健康。其实上面说的这些不舒服啊，很多呀都是我们颈椎发出的预警信号。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颈椎骨质慢慢老化，再加上平时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盯着电脑，那我们的颈椎啊也是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那肩颈问题呢问题也就开始而来了。那其实也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啊，我国的颈椎病患病率呢其实并不低，差不多每5个人里面呀就有一个人被颈椎病所困扰。哎，这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千万不能觉得颈椎不舒服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放任不管呀，慢慢可能会出现颈椎增生、椎间盘突出，哎，导致压迫我们的神经。那其实正常的颈椎呢是带有一点自然向前的生理曲度的，而颈椎一旦变直呢，那甚至反弓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血管和神经，那就会导致啊我们的僵颈坚硬、手脚麻木，哎，甚至出现头晕、恶心这些症状，而且年纪越大呀，出现这类问题的概率呢也就会越高。那既然颈椎的压力啊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夜间睡眠时产生的，那我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怎么给我们的颈椎减减负呢？哎，其实骨科的领域啊有一个很经典的3点支撑理论。哎，这个理论啊来自有着20多年临床经验的骨科专家。哎，其实它的核心思路非常简单啊，想要减少我们的颈椎问题，那在睡觉的时候啊就要让我们的头、颈、肩这3个部位都获得足够的支撑。那很多人选枕头啊是有一个误区的，以为枕头啊只是用来托着我们的脑袋，但其实重点呀并不是垫高我们的头部，而是稳稳地托住我们的脖子，哎，维持好我们颈椎原本自然的生理曲度。那夜里我们的颈椎得到放松休息，第二天醒来呢，肩颈就不容易发酸发僵，那睡眠质量啊也会跟着变好。而且不管是学历压力大的学生，或者是长期伏案的上班族，还是睡眠质量不太好的中老年人，都需要好好的重视这件事。那一个合适的枕头啊，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伴着清香入睡，那我们白天积攒下来的紧张疲惫也会随之慢慢

慢慢平复，更容易安心入睡，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所以啊，其实枕头并不是越高越好，而且也不是越低越舒服啊。那我们判断枕头合不合适呢？关键就看能不能给我们的头颈肩来一个完整的支撑。所以啊，大家今晚回到家，哎，不妨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枕头，看看是不是只垫高了脑袋，而我们的脖子是悬空的，整晚呀都得不到支撑。所以啊，颈椎养护是一件需要慢慢来的事。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从每天睡觉的小细节做起，那坚持下来，我们的肩颈状态会越来越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7，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啊，也是金秋时节啊，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那也是桂花飘香，菊花绽放，石榴火红，柿子金黄。哎，那很多朋友啊都知道秋天的这些应季花果，但是呢它可不是单单的好看好吃，那其实里面呀还藏着不少的养生妙方。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哎，秋天呢到底应该怎么样用好桂花、菊花、石榴和柿子呢？那首先要说的呀，就是秋天香气满满的桂花。那入秋之后啊，气温也是慢慢下降，那不少人呢爱吃一点凉，那很容易出现脾胃胀痛啊，这些脾胃不舒服的情况。那桂花呢性温，可以入胃经和肺经，那既能帮助我们温肺化饮，哎，止咳，那同时呢还能温胃止痛，那淡淡的花香啊还能帮助我们开窍醒神，那帮助我们缓解焦虑的情绪。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简单好用的吃法。那第一个呀就是桂花红茶饮，那就是把桂花呀搭配红茶一起冲泡。因为呢红茶呢本身性温，特别适合呀深秋脾胃虚寒的朋友，那胃暖散寒，茶香花香融合，那喝起来的口感呀也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呀就是我们的桂花健脾暖胃羹，那就是把山药啊蒸熟之后压成泥，再加上炒熟的核桃仁、杏仁，再放入适量的蜂蜜和桂花。那山药呢补肺益肺，那核桃仁和杏仁呢是润肠的，那桂花呢温胃散寒，那这道羹补肺健脾呀，那对我们老少来说都是非常适合的。那说完桂花，咱们再来谈谈菊花。那秋天啊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干燥，那很多人呢会眼睛干涩、红肿、嗓子发干。那菊花呢性微寒，那可以帮助我们呀疏散风热、清肝明目。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护眼的方子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清热止痒的护眼方，那用菊花呢搭配着我们的蜜萌花，哎，适合肝火上炎引起的眼睛不舒服。那第二个呢就是滋阴的明目方，那用枸杞、菊花搭配上我们的桑叶，那桑叶呢清肺热、泻肝火，那搭配我们的枸杞和菊花呀能够滋养肾肝，那缓解呢这个肝肾不足啊给我们带来的眼睛干呀、眼疲劳等等。那除了菊花呢，其实还有一味啊叫玄檀花，那其实呢也很适合我们的秋天，它可以帮助我们呢降气化痰、止咳平喘。那如果在秋天呀出现干咳有痰的情况，哎，就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我们再来说说秋天的两种鲜果，哎，石榴和柿子。那石榴呢性温，哎，味道啊是甘酸的，有生津止渴的作用。那秋天干燥，哎，喝一杯自制的石榴汁，既能够补充水分，同时呢还能够改善呀脾胃虚寒带来的腹泻腹胀，那同时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滋阴生津，哎，泻肝火，那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肺气。那就连我们的石榴皮啊也不要随手的都丢掉，因为我们石榴皮里啊含有的物质呢有收涩的作用。
那再来说说我们的柿子啊，新鲜的柿子啊，还有柿饼，都是我们秋天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美味啊。因为柿饼呢，能够止润肺止血，哎，帮助我们的肺气散耗。那而且呢，柿子啊，而且浑身都是宝，它的柿蒂呢，可以帮助我们降气止咳。那搭配着生姜啊、丁香做成茶饮，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胃虚引起的打嗝。同时啊，我们的柿叶还可以帮助我们清热解毒，哎，辅助我们调节血压。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注意点啊，就是我们的柿子啊，一定要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再吃。那空腹的时候啊，也不要大量的吃柿子，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金秋的桂花、菊花、石榴和柿子都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养生好物，那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呀，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秋燥，那养护我们的脾胃。

呵护我们的双眼。哎，但是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那养生讲究呢，因人而异。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那适合的食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抓住秋天这个好时节，好好调养好身体。

很多朋友是不是都有一个这样的误区，觉得只要血糖不是一直很高，哎，就不用太去担心。那今天呀，我们就要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那就是我们的血糖忽高忽低。哎，那其实也有不少的研究科普啊，都提到，哎，反复波动的血糖啊，伤害甚至比持续的高血糖还要大。那咱们先来弄明白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血糖会忽高忽低呢？而且为什么忽高忽低反而会更伤害我们的身体呢？那是因为呀，短期的血糖波动啊，人会直接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看东西模糊，总觉得饿，那日常的状态呢，也会受很大的影响。那如果长期反复的忽高忽低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血管，那血管弹性呢会变差变脆，那全身的大小血管呀都容易出现问题，那甚至呢还会打乱我们的身体代谢平衡。那这同时啊，也是我们糖尿病、肾病、眼底病变甚至心梗、脑梗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那相信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疑惑了啊，那好好的血糖为什么总是稳不住呢？那很多时候啊，问题就藏在我们日常的小事里。那我们可以先对照排查，那先来说说饮食。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精米白面吃得多，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隐形糖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啊一下子升上去。那反过来呢，过度的节食，空腹时间太长，那又很容易低血糖，那低血糖之后啊，血糖还会反弹升高，这样啊，就会有不少的朋友啊，走进少吃主食的误区。那其实呢，主食吃的太少啊，基础代谢下降，那血糖呢，也会大起大落。那还有一点要提醒啊，不能只靠降糖药，如果我们的饮食运动跟不上啊，那血糖照样会反复，而且不能说血糖一正常，我们就自行的停药。那我们再来说说运动。那长时间的久坐不动啊，血糖容易堆积升高，但是呢突然做高强度的运动或者是空腹运动，那血糖呢快速下降，引发低血糖，那身体啊又会代偿性的升糖，那造成二次波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用药不规范啊，熬夜失眠，情绪起伏大，感冒感染呢，这类应激的激素啊，都会干扰我们体内的激素，让我们的血糖不稳定。其实中医里呀，有平稳血糖的调理思路，那讲究呢温和降糖，循序渐进，哎，主要啊从我们的体质上来调理。那下面呢主要是有三个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药调理，因为中医啊讲究辨证实施，那高血糖人群呢是常见的气阴两虚、燥热伤肺、哎、脾肾亏虚，那要根据体质呢去针对性的调理啊，不能千人一方。那第二个呀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那在居家呀就是可以做的，哎，坚持按摩呢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辅助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抵抗，那平稳血糖，那同时呢可以早晚各一次，全程10分钟就够。那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辅助平稳血糖，那改善呢同时可以改善我们的口干多饮，那也可以改善啊脾虚代谢差，哎，缓解熬夜情绪波动带来的血糖升高。那第三

个呀就是我们的运动功法了。那控糖运动啊的一定要记住，要低强度常态化，尽量呢在餐后去运动。那推荐餐后一小时的快走慢跑这类温和的运动，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每周在5到6次左右。哎，不建议啊空腹运动和剧烈运动。那同时呢可以我们也练习一下八段锦、太极拳，这些运动呢都可以帮助我们调和气血，慢慢提升我们的糖代谢能力。如果想要我们的血糖长久平稳，那日常管理是一定不能少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精准的监测好血糖，这是控糖的基础。那重点监测呢在早晨空腹血糖，那还有在三餐后2小时的血糖。那根据监测的结果呢及时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规律作息，做好情绪的管理。如果长期熬夜呀，升糖的激素就会变多，那晨起的血糖容易偏高，所以啊每天尽量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哎，尽量不熬夜。那另外呢除了我们长期的焦虑、爱生气、压力大，也会造成我们的血糖突然升高，所以在平时啊我们要尽量放平心态，少焦虑少内耗。我们的血糖稳定啊一定是贵在坚持，那饮食、运动、作息这方面一点点的去调整，慢慢的把血糖稳住。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嫂子，他们听说我贪了人命啊，都跑了。
1: 怎么，你的朋友都跑了？
0: 是啊。
1: 跑得好啊！你不是说有事儿找你的朋友，用不着我吗？
0: 哥，这都是我的错呀。

0: 我去看看，别害怕，有哥哥我呢。哎呀妈呀，这里人这身材不高，下巴挺长啊。
1: 哥呀，别管他长啥样了，怪怕他埋了吧。
0: 你去准备敲倒啊。

0: 车。
1: 没人，
0: 埋到村外小树林。
1: 哎，快走
0: 走。
1: 跟上。

0: 哥辛苦了。
1: 自家兄弟何言辛苦二字？
0: 外边天气很冷吧？
1: 我还出汗了呢。
0: 哥哥，快请上座。
2: 哥，来。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弟们，这尸首哪来的呢？
1: 是啊，
2: 哪里来的尸首？

0: 连根，赵连根，出来！你们俩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你们官司犯了。
0: 不光你，啊，对对对，
1: 还有你。
0: 走走走，咱们打官司去。
2: 滚开！你拉我的丈夫要嫁何王？
1: 呵，
0: 你还假装不知道啊？你们俩图财害命，害死我舅舅，埋在了树林。走，咱们打官司去。
3: 车三爷，你们平日是好朋友，有事儿慢慢商量嘛。
0: 行行行，一边。
4: 三哥，你看我敢打人吗？死的既然是咱舅舅，那我把舅舅好好发送发送不就得了吗？
0: 好好发送发送就得了，人家一家老小吃什么啊？吃什么？
5: 我说连芳兄弟，要我看你就拿出300两银子不就结了吗？
0: 就
4: 我上哪儿去找这300两银子？
5: 没有银子也成啊，你把你们家地照拿出来，这也比贪官司强不是？
4: 地照，
0: 哼，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咱就打官司去。
2: 车三，你想趁此机会前来敲诈是万万不能的。
5: 我说弟妹呀，我可是为了你们好啊。
3: 王二爷，少给点银子不行吗？
2: 兄长，任凭他们去办。
0: 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咱们就喊人了。
6: 对，喊人。
0: 我说乡亲们，快来呀，出人命了。
7: 我说车三爷、王二爷，你们喊什么呢？
0: 喊什么？他们哥俩图财害命，害死我舅舅。走，咱们打官司去。
2: 车三，你说我的丈夫打死你的舅舅，有何见证？
8: 你跟我亲眼看见的吗？
0: 是。
2: 你亲眼所见，有何凭据？
8: 大麻一批，500两银子，还有一个水烟袋。
2: 500两银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8: 那天我到小树林去了，我捡了一张500两的银飞子，我才知道的。
2: 我看树林之内埋的未必是你的舅舅吧？
8: 你看我亲眼看见的吗？
2: 恐怕未必。
0: 哎，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咱就验尸去。
8: 对，验尸。

0: 说大侄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他们把我舅舅埋这儿了。
2: 对，我亲眼看见的。

0: 你们害死我舅舅啊！你还敢骂人？
1: 我说乡亲们，走，咱们验尸去。
2: 哎，等一等，等一等。我说大侄女，那你为什么打狗啊？
1: 是啊，为什么打狗呢？

0: 赶快见识吧。
1: 见识，
2: 见识，
3: 见识，
4: 好，
5: 见识，
6: 好，见识。

0: 我说车上爷，快看看你舅舅吧。
1: 哎呦我的舅舅啊！
2: 呀，这怎么变成条狗了？
0: 是不是你舅舅？
2: 哎，八成啊，是他们给换了。
0: 你得了吧你！多亏是条哑狗，这要是条母狗，还说是你姥姥呢。
3: 哎，咱们是姥姥。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
0: 中国文化，世界共享。
2: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3: 父王，龙是海鲜吗？
4: 啊，
3: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4: 为什么？
3: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4: 是啊。
3: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4: 啊？
3: 呸！
4: 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3: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2: 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5: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0: 大家说的都对。

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2: 父王，龙是海鲜吗？
3: 啊？
2: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3: 为什么？
2: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3: 是啊。
2: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3: 啊？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2: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1: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0: 强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五原商务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已完成70%。
2: 苏宁县召开2026年度网络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会议。
0: 苏宁县残疾人运动员王若在韩国昌原残疾人射击世锦赛中勇夺金牌。
2: 苏宁县太极队亮相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式。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3: 日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出台。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坚强领导班子的具体举措。对于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凝心聚力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榜样有无穷的力量，示范是高效的引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重要方法和成功经验。实践深刻表明，好作风是抓出来的，也是带出来的。只有领导班子自身过硬，带头示范引领，才能带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让好作风蔚然成风。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增强发展动力，挖掘内需潜力，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能力等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都需要打造坚强的领导班子，都需要各级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树立鲜明导向，以关键少数影响带动绝大多数，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0: 实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在积极担当实干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脚踏实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做表率，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的制定出台，既为加强省委常委班子建设立了规矩，也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立了标尺。我们要深刻领会其重要意义，努力以加强班子建设的实际成效，开创全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位于十方路与状元大道交叉口核心区域的五元商务服务中心项目，目前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进度，项目推进如火如荼。截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 A 座共五层已完成一层， B 座共十一层已施工至第十层，各项施工节点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5月建成并投入运营。五元商务服务中心项目作为集商务办公、酒店住宿、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商务综合体，规划建设120套客房，并配套建设宴会厅、贵宾休息室及各类多功能会议室。
2: 项目建成后，能够补齐咱们苏宁高端商务接待的短板，完善城区商业服务功能，同时还能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配套产业发展，推动我县商贸服务业体制升级，为苏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载体，注入新动力。
1: 为进一步提高全县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不断规范应急演练流程，全面推进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深入开展。9月14号，苏宁县召开2026年度全县网络安全培训暨应急演练会议。此次培训特邀沧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专业教研室主任、工学硕士曹明静副教授授课。曹老师立足当前网络安全发展现状，结合典型真实案例，剖析近期高发网络攻击手段，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日常办公场景梳理岗位网络安全风险，解读相关政策法规，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认清网络安全风险，掌握基础防护知识。会议还模拟场景进行了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现职各单位、各乡镇社管委分管副职和具体负责同志及重点企业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0: 9月11号，苏宁县残疾人运动员王若在韩国昌原残疾人射击世锦赛 R11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中勇夺金牌。王若顽强拼搏，不仅为国争了光，也为苏宁赢得了荣誉。近年来，苏宁县残联不断挖掘我县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择优向省市残联推荐报送，坐实运动员培育服务保障，夯实全县残疾人体育工作基础，激励更多残疾人发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
1: 9月14号，苏宁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太极队应邀参加在沧州举行的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式。在沧州武林百景图标志性景观前，苏宁县太极队队员献上了精彩的太极专题演出。开幕式现场，拳、剑、扇相融的太极表演刚柔相济，惊艳全场，充分彰显沧州武术之乡、五元苏宁厚重的群众武术底蕴，为大会增辉，为家乡添彩。
0: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是所有的善意，文明是梦想的传承，文明是做好每一件小事，文明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习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

0: 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

0: 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

0: 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

0: 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3: 物资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6: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吃燃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8: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1: 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

0: 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0: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

0: 子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0: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0: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

0: 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1: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2: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3: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4: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6: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6: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7: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越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3: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2: 能缓慢离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0: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5: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3: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4: 这就是平陆运河，
2: 它连着江，
6: 它连着海，
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2: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2: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今年一到七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3: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0: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4: 估值我们以为水要冰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7: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8: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澳外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2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3: 上回书说到北魏大都督曹真跟副都督司马懿打赌，曹真不但赌输了，而且还打了个大败仗，结果诸葛亮带兵复出祁山。曹真这位大都督真气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躺在床榻上起不来了。司马懿只好率领大兵在渭水河边扎下大营，诸葛亮就知道情况了。诸葛丞相高兴极了，就提起笔来给曹真写了一封信，叫那几个北魏的降兵给了银子让他们回家。这几个降兵当然很高兴，诸葛亮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你们顺便把这封信务必交给大都督曹真，这是曹真都督跟我要的。几个兵知道怎么回事啊，回到大营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大都督曹真。曹真打开书信一看，当时就气死了。可想而知诸葛亮这封信写得够多厉害。曹真大都督死了，司马懿没有办法，只好用棺椁承殓起来，派人推着车把棺椁送回洛阳安葬。魏主曹睿气坏了，好啊，诸葛亮气死我大都督曹真，马上传下诏书催司马懿出战，把诸葛亮给我灭了。这样司马懿率领大兵跟诸葛亮要交锋了，就派人先下了战书。诸葛亮接到战书，翻过来写的四个字，来日交锋，然后让使者拿着战书走了。当天夜里诸葛亮就把姜维叫过来，把关兴叫过来了，你们两个人各带一支兵前去给我埋伏，怎办怎办怎办。两员战将听诸葛丞相的话带兵走了。到了第二天，诸葛亮调起了20000兵将来到渭水河边。这地方十分宽阔，一边是山一边是河，正是一片杀人的好战场。诸葛亮带兵到了，对面司马懿带兵也到了，两军炮响把阵势裂开了。司马懿在三军四命大道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诸葛亮由众将保着稳坐在四轮车上压住西蜀的兵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司马懿纵马而出，旁边是四员战将保着。诸葛亮让手下人推动四轮车，旁边也是四员战将保着，两个人就来到两军阵前。司马懿在马上用手一指，对面是诸葛孔明吧，不错，在下正是蜀汉丞相诸葛孔明。司马仲达，两军阵前你有什么话说吗？孔明啊，你知道我家北魏天子已然相传两世了，北魏天子坐镇中原，能够容下你们西蜀，能够容下东吴，那是我家明主宽慈仁厚，不以兵伐你们西蜀，不以兵伐你们东吴，是恐伤黎民百姓。诸葛亮啊，你只不过是南阳一个更夫，你怎么不识天数，强欲与争啊？ 我就应该指挥人马杀进两川把你灭了。诸葛孔明，我家明主有旨，让我在两

军疆场告诉你，希望你撤兵回归蜀地，三国鼎立。你可以改过呀。如果你明白了，你劝你家后主刘禅归降我家北魏大帝，将来不失你们一生的荣华富贵。哎，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轻摇羽扇，微微一笑，然后把脸往下一沉。司马懿，我诸葛亮虽然是南阳一更夫，但是我受先帝托孤之重，就应该倾心竭力灭北魏而兴汉室。曹氏不灭，我诸葛亮是死不瞑目。司马懿，你的祖上也是汉臣，你们誓师汉洛，不思报效，反诛逆贼，两军疆场，你敢劝我诸葛孔明，你真是恬不知耻。司马懿让诸葛亮给数落的脸都红了。诸葛孔明，你虽然有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俐齿，但是两军疆场，胜者王侯，败者是贼，你敢跟我决一胜负，建议高低吗？告诉你，如果我司马懿这一生打不赢你，我誓死不为战将。如果我要把你战败了，你放心，我绝不杀你，放你回归故里，务农为生。诸葛亮一阵冷笑，司马懿，要跟我决一胜负，你是斗将斗兵还是斗阵法？好，你我先斗阵法。既然如此，司马仲达，你就布个阵给我看看。司马懿拨马带着四员战将回阵了。诸葛亮的兵将把四轮车往回一转，诸葛亮带着四员战将也回到阵中。就瞧司马懿在中军手持黄旗开始布阵了，时间不大，把阵法摆好了，然后上马出阵。诸葛孔明，你认识不认识我司马仲达摆的这个阵？哎呀，诸葛亮摇了摇羽扇，我告诉你，我军中所有的战将全能布出你这个阵法，这个阵不过叫混元仪器阵。既然使我的阵法你也不个阵，让我看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把羽扇一摇，霎时间也摆好了阵法。司马仲达，认识不认识我孔明之阵？哎呀，你只不过摆的是八卦阵。好吧，既然能够认识我阵法，你敢不敢破？能使就能破，你等着吧。司马懿回到自己的阵中，马上传下命令，张火岳林带领三员战将听令，在在在。你们看见没有，诸葛亮摆的是八卦阵，八个门是休生伤度，景死惊开，你们三个人各带30名骑兵，由打正东生门杀进去，然后往西南由打休门杀出来，绕出来再往正北由打开门杀进去，诸葛亮八卦阵自乱无疑。可是你们可要小心，对手是诸葛孔明。遵令。就这样，张虎胯下马，掌中刀在前，岳林胯下马，掌中刀在后，当中间是带领每个人是30名骑兵，杀呀！两军的兵将呐喊助威，三员大将带着这90名骑兵就杀到诸葛亮的八卦阵了，由打正东生门杀进去。知道方向得按着西南方向走，杀出去然后再绕回来。没想到三员大将带着90名骑兵往前一杀，进了阵了，左冲右绕，有西蜀兵将层层相隔，层层相围，这三员大将跟90名骑兵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往前杀着杀着，往哪儿冲哪儿有西蜀的弓箭手弩箭手射住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法冲。一会儿的功夫少几个骑兵，一会儿的功夫少几个骑兵，最后

三员大将剩下光杆司令了。没想到，也不知道为什么，扑通扑通，这三匹马全都绊倒了，三员战将给折下来了。西蜀的兵将过去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裸儿被绑了，把这三员大将就推到诸葛亮面前。诸葛亮坐在帅案之后，诸葛亮用手一指，戴良、张虎、岳林，你们三个人被我生擒活捉，我并不想要你们的性命，你们三个人马上回去，我把你们马匹军人留下，你们回去面见司马懿，告诉他让他撤兵吧。回归洛阳之后，让他回到家中踏踏实实再重新学习兵书战策，等学好了再跟我诸葛孔明交战。来呀，把他们三个人放出营去。这三个人赶紧爬起来往外就走啊，到了中军大帐外头，手下兵将拦住了。对不起，三位战将，请您等会儿吧。这三个人站住了，诸葛亮手下的兵将就把这三员战将的衣服给脱了，就剩下内衣短衣短裤了，拿起墨来把这三员战将脸给涂黑了，然后把他们轰出八卦阵。这三个人回去面见都督司马懿吧。都督，我们打了败仗了，把衣服脱了，军刃马匹都留下了，您看看，以墨涂面，司马懿受得了吗？司马懿气得盔开甲胄直响，我兵杀。司马懿亲自带着兵将往前冲杀，就直奔诸葛亮这八卦阵来了。诸葛亮指挥兵将迎敌，正在这时候，这边一声炮响，大将关兴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这边一声炮响，大将姜维胯下马掌中大枪，杀呀！三路人马往前冲杀，就跟司马懿手下的兵将打起交手仗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这一仗司马懿败得这惨呐！伤害太重了，十个当兵的起码得死六个，得死七个。司马懿没有办法，带着残兵败将退在渭河南岸，扎下大营，说什么我也不出战了。诸葛亮带着得胜之兵回到岐山大营。就在这时候，永安城的李严派手下都尉苟安前来给诸葛亮送军粮。诸葛亮让中军官一查日期，晚到了十天。诸葛亮气坏了，因为诸葛亮治军最严，命人把苟安带到自己的中军大帐，苟安往地下一跪，诸葛亮连问都没问就闻出来了，苟安酒气扑鼻。苟安呐、啊，你是不是因酒误事，耽误我十天的限期？哎呦，丞相，我确实喝多了，都误了事儿了。来呀，给我重责八十几仗。打了苟安八十几仗，苟安跪倒在地，谢过丞相。出了诸葛亮大营，苟安一跺脚，信说诸葛亮，我非吃你的饭，我呀找司马懿去。带着手下几个亲兵，就来到司马懿大营归降。营门小校马上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正着急呢，对付诸葛亮无计可施啊。现在诸葛亮手下有人前来归降，来命他进帐。苟安来到司马懿大帐，跪倒在地，司马懿就问，苟安就把情况说了，晚到十天，您看您可以验伤，打我八十几仗。司马懿看着苟安，突然间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司马懿乐了，苟安呐、你说的话纵然是真的，可是我也不能相信呐、因为孔明足智多谋，我难以料出你是真心还是诈降。哎呦，都督，我确实是真心归降。好吧，你既然是真心，你必须替我办好了一件事，如果你替本都督把这件事办成功了，
我就奏命我家北魏天子，让你这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都督，有什么事请您指示，我一定效力。好吧，你马上回归成都，给我散布流言蜚语，就说诸葛亮啊，认为自己功高盖世，他有怨上之意，早晚他要篡位为帝。只要你家后主刘禅发下诏书，把诸葛

高安带着从人回到成都，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这宦官就知道了。宦官禀报了后主刘禅，刘禅一听怎么着，诸葛亮个篡位，后主吓坏了，怎么办呢？他问宦官，这宦官能有什么高明的主意呀？陛下呀，既然丞相要篡位，您就马上发下诏书，把他调回来，兵权消了，不就没事了吗？这后主刘禅立刻传下诏书，宣诸葛孔明班师回朝。在朝中一宣布这旨意，蒋琬哪知道司马懿用的苟安为计呀，赶紧出班跪倒，陛下，丞相自从出师以来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要把他宣回来呢？哎，后主刘禅摇了摇头，我告诉你，朕有机密大事，必须跟丞相当面商议。后主刘禅不说了，蒋琬也不能问呢，人家后主刘禅他是天子，是皇上啊。所以后主刘禅就命使者拿着天子的诏书去宣诸葛亮回朝。使者到了岐山大营，诸葛亮跪倒接旨。接完旨之后，诸葛亮站起来，诸葛亮明白了，诸葛亮仰天长叹，哎，没想到主上年幼啊，这一定是有佞臣在旁边说我诸葛亮的坏话，我现在正应该立功往前冲杀，现在让我回去，我要不回去，我就是以臣欺主，我要回去，那么将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呀？没有办法，诸葛亮不能抗旨不遵，就传令撤兵了。大家心中非常难过，诸葛亮传令撤兵，让姜维带着兵将往下传话，每天退兵是增造而行。什么叫增造而行啊？因为军中这兵士有多少，这个大营当中有多少兵，立多少个灶眼做饭，那都是有规定的。所以你一看这大营兵将走了，一查这灶眼就知道这座营盘当初有多少兵在这营中吃饭，就知道多少兵在这安营下寨了。诸葛亮撤兵让增灶而行，就是这营中好比有1000兵吧，八营起寨走了，你要查这灶眼呢，就好像有2000兵在这吃饭。再往前走，你再查这营盘，就好像有3000兵在这吃饭，增这灶眼儿。手下兵将觉得很奇怪，长史杨仪就问诸葛亮，丞相啊，我听说过是孙膑、智擒、庞涓用天兵减灶方法取胜，丞相您为什么退兵而增灶呢？长史杨仪说的是战国时期的孙庞斗智，因为庞涓带着10万大兵，而齐国军师孙膑就采取了办法是增兵减灶。庞涓一数这灶眼呢，知道孙膑呐，军心已然乱了，兵将大部分都逃走了，所以这灶眼越来越少，其实是孙膑的计策。所以庞涓放心大胆，带着很少的人去追击孙膑，到了马陵道中了孙膑的埋伏，庞涓没有办法自刎身死，这是增兵而减灶。所以长史杨仪就问诸葛亮，我听说过增兵减灶，孙膑大胜庞涓，您为什么往回撤兵而天造而退呢？诸葛亮笑了，我告诉你，司马懿这个人太会用兵了，他知道咱们西蜀的兵将退回汉中，他必然派兵追赶，但是他心中有疑虑，怕我埋下伏兵，所以每天到我旧营盘中他数灶，一看我每天增灶，他不知道我到底退兵不退兵，也不知道到底我有多少埋伏的兵将，所以他疑心就不敢追了，就这样咱们兵将可以徐徐平安而退。西蜀的兵将按照诸葛丞相的办法退兵了。
咱们再说司马懿。

0: 处远探近探，他等着苟安的消息。如果苟安成功了，诸葛亮一退兵，我指挥人马杀上前去，就能大获全胜。突然间司马懿得报了，诸葛亮撤兵了，蜀寨已然空了，人马都没了。司马懿怕诸葛亮足智多谋，再埋伏什么计策，就不敢轻易派追兵，自己带着兵前来查看诸葛亮的营盘。到了营盘之后，来给我数灶眼，数完了之后禀报司马懿。司马懿第二天带着兵将又来查看诸葛亮的营盘，来给我数一数多少灶。数完了之后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算，怎么增灶了？再往前查第三天诸葛亮扎下的营盘，一查一数，这灶又增加了。司马懿可琢磨了，哎呀，诸葛亮太机灵了，他这么多主意，现在添兵增灶，是不是后边有追兵？等我追上来，他的兵将往前冲杀，也许是调齐了兵将，等我杀上来，诸葛亮重新再杀回来。司马懿是百思不解，干脆别追了。司马懿往回撤兵了，所以诸葛亮没丢一兵一将，大队人马平安撤回去了。司马懿觉得不对茬儿，后来就把当地的老百姓叫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告诉司马懿，诸葛亮是如何退兵的，未见天兵，只见增灶。司马懿跺了脚了，这是孔明欲效于许之法，把我瞒过了，还是我的智谋比不了诸葛孔明。司马懿说什么呀？司马懿说诸葛亮效仿东汉的于许，这于许是东汉的一名将领，因为跟羌人打仗，就采取诸葛亮这种增灶的办法，把羌兵给战败了。司马懿认为自己的本事比不了诸葛亮，只好率领大兵回归洛阳。咱们单说诸葛亮回到成都之后，赶紧安置好了兵将，来到宫中面见后主刘禅。诸葛亮跪倒在地，陛下，老臣我出了岐山，正打算兵进长安，陛下为什么降诏把我召回来，不知朝中有什么大事？后主刘禅看着诸葛亮说不出话来了，他没得可说呀，半天才蹦出一句话来，相父啊，朕老看不见相父之面，特别想念您，所以发下诏书让您回来，什么事儿都没有。哎，陛下，这不是您的本心呐，您旁边一定有奸臣进谗言，说老臣我心怀异志啊。诸葛亮说对了，后主刘禅没得说了。陛下，我说的话对不对？老臣守先帝厚恩，誓因死报，如果朝中有奸佞，臣怎么能在前方安心讨贼呀？后主刘禅这才说实话，丞相啊，您赶紧起来吧，这是我误听宦官之言，他们没说丞相您的好话，我才发下诏书把丞相召回来，丞相一说，我的茅塞顿开，我后悔已然来不及了，把诸葛亮差点气死过去。诸葛亮如何惩治这些宦官，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书说到后主刘禅中了苟安之计，把诸葛丞相调回来了。诸葛亮一问后主刘禅，刘禅就说实话了：我是因为误听宦官之言才把丞相您调回来了，现在我后悔来不及了。诸葛亮气死了，马上把这几个宦官叫来了。诸葛亮一审问才知道是苟安回到成都散布流言蜚语，诸葛亮马上传令捉拿苟安归案，但是找不着了，苟安早已然到北魏面见司马懿去了。诸葛亮就把妄奏的几个宦官全都给杀了，剩下的在里边传闲话的都废出宫外。诸葛亮就把蒋琬、费祎叫来了，两个人站在诸葛亮面前能说什么呢？丞相，这件事儿我们确实不清楚，你们两个人呐，留在成都辅佐陛下，你们怎么就不能觉察奸邪归见天子呢？啊，两个人只好低头服罪吧。诸葛亮没有办法，只好重新拜辞后主，回到汉中整顿人马，然后发檄文让李严应付粮草，让他把粮草运到军前，然后跟手下兵将商议何时起兵。这时候长史杨仪来见诸葛亮：丞相，我给您出个主意。什么主意？杨长史请讲。丞相，您以前几次出兵，不是因为军力弱了，就是因为军粮接济不上了，这次再伐北魏，不如把兵将分成两班，以三个月为一期。比如吧，您带着20万大兵，只带着10万大兵出岐山，过三个月呢，把这10万大兵跟后边10万大兵一调访，这样呢，兵力不乏，中原可以徐徐而进。好啊！诸葛亮点头笑了。你这办法不错，正合我意，因为北伐中原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是长远之计呀。诸葛亮就按杨仪的办法把兵士分成两班，以100天为限期，这样循环调动，如果违令的就按军法处置。诸葛亮也觉得这个办法相当好，因为北伐中原确实不是一次两次仗可以办到的。就这样，诸葛孔明定于在建兴9年春天出师伐魏。魏主曹睿得到消息了，马上命司马懿出师御敌，然后亲排銮驾把司马懿送出城去。司马懿告辞了魏主曹睿，带着大兵来到长安，会合各路人马，命张合为先锋，又让郭淮带着兵将镇守陇西，其众斩将分队跟着司马都督往前进兵。司马懿眼看就到了渭水河边了，这时候得到报告了，说诸葛亮指挥大兵往岐山进发，前部先锋王平、张仪出陈仓过剑阁，由散关奔野谷而来。司马懿一想，对呀，这是诸葛亮声东击西之计。司马懿明白了，就跟先锋官张合说：军爷，现在诸葛亮长驱直入，他一定借此机会先割陇西的小麦作为军粮，这样吧，你前去接应守住岐山，我跟郭淮巡查天水各个郡，防备蜀兵前来割麦。好吧，都督，那我带兵走了。张合带着4万大兵前去镇守岐山，司马懿改道了，他奔陇西来了，他防备诸葛亮借着麦子熟了，带着大兵把陇西的麦子割走。等他到了陇西闸下大营，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往前探，这天探着探着，突然间发现前边来了兵了，把这几个探马吓坏了。这兵将跟平常的兵不一样，前边是一位天蓬元帅，身材高大，体格魁梧，

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七星灶盘，长得模样也挺凶，跑得这叫快呀。紧跟着后边是一群穿黑衣服的人，全都披散着头发，光着脚，手里拿着宝剑，也不知道嘴里说的是什么。当中间是一辆四轮车。这些哨兵一数，这些穿黑衣裳的跑去前边的天蓬大帅，后边的一共24个。再一瞧当中间这辆四轮车，这些哨兵愣了。这四轮车上坐的是诸葛丞相啊，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推这四轮车走得飞快，这哨兵吓坏了，一抹头赶紧往回跑，跑到大营就禀报司马懿：“都头，您快瞧瞧去吧，也不知道是人，也不知道是鬼。”这是诸葛亮大兵来到岐山砸下大营之后，才知道卫兵已然有了准备了。诸葛亮马上就跟手下兵将说，现在军中缺粮，垄上的麦子已然熟了，咱们可以带兵前去割麦，就把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留下守住岐山，诸葛亮带着姜维、带着魏延来到鲁城。鲁城的太守也认识诸葛亮，赶紧开城归降了。诸葛亮安抚完了，就问他：“我问你，现在陇西的麦子熟了没熟？”“丞相，现在陇上的麦子全都熟透了。”“好吧。”诸葛亮就留下两员大将张翼跟马忠帮着太守镇守鲁城，自己带着所有战将就奔着陇上而来，就准备割麦子。没想到诸葛亮往前进兵，就得着报告了，司马懿已然在此扎下大营了。呵，诸葛亮心说，司马懿他怎么会知道我前来割麦子呀？当时诸葛亮心生一计，马上往下布置，让30000兵全都带着镰刀带着绳子准备割麦。诸葛亮要派3员大将姜维、魏延跟马岱带着兵将分头前去准备。准备好了，诸葛亮就让小将关襄扮成天蓬元帅，挑了24名高大的亲兵，让他们穿上黑衣服，手持宝剑，披散着头发，光着脚，自己坐在四轮车上直奔魏营。这魏兵的探马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回去禀报司马懿：“都督，您快瞧瞧去吧，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旁边的人也不知道是人也不知道是鬼，前边还一个天神。”司马懿觉得很奇怪，赶紧带着手下兵将就奔着诸葛亮这个车来了。离着老远看得很清楚，司马懿哪知道诸葛亮使的什么办法呀？哎呀，这一定是诸葛亮在作怪。来呀，司马懿马上吩咐手下战将带着2000兵，你们赶紧快去，连人带车都给我捉回来。司马懿认为，你诸葛亮一辆车就这点人，我还不好追吗？我发2000兵2员战将，这2员大将带着2000兵就奔着诸葛亮这辆四轮车来了。等卫兵往前一冲，诸葛亮这车往回掉头，前边关兴就这天蓬元帅往前撒腿就跑，这24个兵推着车唰跑得这快呀。北魏兵将追得也挺快，追出20多里地追不上，突然间四轮车没了。大家伙正奇怪呢，人人胆战，个个心惊，都让诸葛亮给吓出毛病来了。没想到前边有人喊：“哎，车来了，就在前边的。”卫兵又往前追，追出30多里地去，四轮车又没了。卫兵可没办法了，不敢再往前追了，就停在这儿。这2员战将派一名中军官带着兵回去禀报司马都督。司马懿觉得也很奇怪，司马懿马上亲自带着兵追来了，只看见车的后影，再往前追没了。司马懿正愣呢，突然间就听左边一声炮响，当

号角齐鸣，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啥呀？司马懿顺声音一看，来了足有1000多兵，而且其中不少的是鼓手，勒动战鼓。再一瞧，当中间一辆四轮车，前边一个天蓬元帅，穿着一身黑，又蹦又跳。这四轮车旁边也是20几个兵，身上也是穿着黑衣服，披身头发，光着脚，手里拿着宝剑。在车上坐的是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哎呀，司马懿正瞧着呢，就听身背后炮鼓齐鸣，叨叨叨，杀呀！司马懿在马上扭向，回头一看，又来了1000多兵，也是不少的鼓手打着鼓，当中间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旁边几十个兵，披散着头发，穿着黑衣服，手里拿着宝剑，前边也是个天蓬元帅。司马懿又一愣，还没容他想过味儿来呢，身背后杀呀，不不不不不，杀呀！司马懿回头一看，又是1000兵，几百个鼓手，当中间一辆四轮车，前边天蓬元帅，这些黑衣人簇拥着车上的诸葛亮。司马懿可吓坏了，不知道诸葛亮用的什么办法，怎么全是诸葛亮啊？再回过头来，奔着头一个诸葛亮跑的方向一看，这辆四轮车又回来了，仍然是诸葛亮，前边是一位天蓬元帅。诸葛亮，怎么那么多呀？来，撤兵！司马懿不敢追了，带着兵将往回撤。撤到哪儿了？撤到上邽城中，司马懿不敢出来了。诸葛亮呢，就借这机会传下密令，让这30000精兵把陇上的小麦全都割光了，然后运到鲁城去大筛小麦。司马懿就在上邽城里待了3天，不敢出战。3天的时间就给诸葛亮融了功夫了，诸葛亮割了麦子，诸葛亮有了军粮了。等蜀兵退走了，司马懿才慢慢的带着兵将出城。没想到出城之后捉着一个西蜀的兵，司马懿一听捉着一个西蜀的兵，来来来，马上把他押过来。这个西蜀的兵来到司马懿面前，跪倒在地，我问你，你是不是诸葛亮手下的兵？不错，正是。你是干嘛的？我是割麦子的兵，因为走失马匹，我前来寻找马匹。好，我来问你，前边诸葛亮派的是哪路的神兵？告诉您，那不是神兵，那是伏兵。那车上坐的都不是诸葛丞相，一个是姜维将军，一个是马岱将军，一个是魏延将军。这三位将军率领3路人马，只有前边诱敌的这个才是我家诸葛丞相的。司马懿听在这儿仰天长叹，哎，孔明有神出鬼没之计呀，我司马懿不如也。司马懿也知道自己比不了诸葛亮足智多谋。就在这时候，副都督郭淮来了，司马懿把郭淮接进城中，就把事情跟郭淮说了。郭淮说，我已然打听清楚了，现在诸葛亮带着兵将正在鲁城打麦，咱们可以指挥兵将杀上前去，一战成功。他装一天，装2天，能老装吗？现在杀上前去，为时不晚。好吧，既然如此，我带着兵将在后边，你带着兵将在前边，咱们攻打鲁城，把鲁城攻破了，生擒活捉诸葛亮。两个人带着兵将就够奔鲁城来了。等来到鲁城城下，天已然快黑了。司马懿一想啊，如果明天攻城，诸葛亮必然有准备，趁着今天夜里就把这座鲁城拿下来。司马懿马上派兵遣将，指挥兵将攻这座鲁城。而且这座鲁城城小，

城也低呢，城外的战壕也浅。这样司马懿带着兵将往下一传令，炮鼓连天，杀呀兵士往上攻城，郭淮的兵将也得同时跟司马懿的兵将攻打这座鲁城，认为小小鲁城一攻就破吧。没想到城上架着强弓硬弩往下就射，城上的不但往下射强弓硬弩，而且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卫兵一时半会儿还攻不上去。正在这攻城呢，突然间就在卫兵里头，这兵阵里头就有了动静了。卫军特别多，这卫兵当众叨叨叨三声信号炮响，司马懿愣了，郭淮也愣了，人马正攻鲁城了，我兵将当众怎么有人响信炮啊？就在这时候，不知道西蜀的兵将有打何处而来，这是诸葛亮事先布置好了的。诸葛亮确实是未到先知啊，鲁城东西的麦地里头埋伏了4000蜀兵，姜维带着1000在东南，魏延带着1000在西北，马岱带着1000在西南，马忠带着1000在东北，诸葛亮带着100多信号兵也在这麦田地里埋伏着呢。所以司马懿跟郭淮指挥兵将一攻城，诸葛亮传令了，响信炮，哒哒哒，三声信号炮响了。这四员战将立刻指挥兵将，由打东南、西北、西南、东北，杀呀，往上一冲，弄得司马懿、郭淮都傻了。四面八方往前一冲，城上的兵将借势也往下射强弓硬弩。突然间，鲁城城门大开了，西蜀的战将由打城中杀出来，里应外合，就把卫兵夹在当中间了。司马懿带着败兵左冲右突，才杀出重围，占据了一个山头。郭淮也带着败兵来到山后扎住了。诸葛亮打了胜仗，带着兵将入城，马上传下命令，让魏延、姜维、马忠还有马岱在4个城门的犄角外头扎下4座大营。这一下司马懿又打了败仗了，只能跟郭淮两个人商量吧，怎么办呢？现在没有办法可以退诸葛亮的兵将，打了败仗了，又伤亡好几千个人。郭淮说，这么办，您马上发檄文，把雍州、凉州的人马调来，咱们兵将合在一处，然后我带领兵将前去袭击剑阁，把诸葛亮的归路给掐断了，他们粮草不通，这点麦子能吃几天呢？俗话说，兵无粮不战，军心自乱，只要把他的后路切断，没有粮食了，诸葛亮三军必乱，到那个时候乘胜攻击，诸葛亮是必败无疑。好吧，司马懿就按照郭淮的主意办了，马上发出檄文前去调雍州、凉州的兵。没有几天的功夫，孙礼带着大兵到了。司马懿立刻让孙礼去约会郭淮，指挥兵将袭击剑阁，截住诸葛亮的归路。诸葛亮早就估计到了，马上就把大将姜维跟大将马岱调进城中，两个人来到诸葛亮面前拜见丞相。姜维、马岱，现在卫兵守住山险了，他准是估计咱们军粮不多，带着兵将去袭击剑阁，要把咱们粮道给断了。你们两个人马上带领10000兵去守住险要之地，卫兵一看咱们有准备，他马上就会撤兵了。两个人立刻遵命带兵走了。这时候长史杨仪进来了，杨仪拜见丞相。杨长史，有事吗？丞相，现在100天期限已然到了，应该换兵了。哦，诸葛亮明白了，出兵的时候已然传下命令，出兵到岐山打仗，100天为限，过了100天，这批兵撤回汉中，由打汉中再出。

0: 将跟这波人换岗，现在期限到了，应该换兵了。诸葛亮就问杨仪，杨当时有多少兵应该换？回禀丞相，现存的8万军兵，其中一半应该换。好吧，既然有令，马上传下命令，叫他们准备回城。杨仪回去了，刚往下传令，这4万大兵准备回城。这时候诸葛亮突然得报了，北魏大将孙礼带着雍州梁中的人马20万前来帮助郭淮去袭击剑阁，司马懿带兵来攻打鲁城。这一下蜀兵一听吓坏了，雍州凉州的兵20万，再加上郭淮的兵将攻打剑阁，蜀兵一共才要多少啊？8万，再走4万还剩4万，这边要帮着诸葛亮镇守鲁城，那边要保住剑阁之地，这仗怎么打呀？人人胆战，个个心惊。杨仪赶紧来见诸葛亮，丞相，既然卫兵来得这么快，卫兵实力太大了，丞相您赶紧传令，把这4万兵留在军中，等打完仗再退，新兵来了也能作为支援。诸葛亮摇了摇头，杨当时万万不可，我诸葛亮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怎么能有令在先而失信于军事呢？现在4万兵已然准备归城了，而且他们的父母妻子倚门而望，我诸葛亮再有难处也不能留下这4万兵啊。杨当时你马上传令，让他们4万兵明日启程。杨仪就把诸葛丞相的话传下来了。这4万兵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诸葛丞相让我们回归汉中，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好几十万北魏的兵将要袭击剑阁，我西蜀兵将没有退路，粮草没法运了，我们4万大兵倒活了，这4万兵可就全完了。大家伙齐声高喊，杨长史，请您禀报丞相，我们不回去，要拼命跟卫兵决一死战。杨长史禀报了诸葛亮，诸葛亮往下传话，一定让他们回归汉中，不能留在此地。这些兵将来见诸葛亮，我们就是不走，跟您死战了。诸葛亮看见人心非常稳定，诸葛亮说，这么办，既然大家要跟我同抗卫兵，你们就出城安营，等卫兵到了，不要给他个喘息的机会，咱们以逸待劳，杀他个措手不及。众战将人人激愤，就等着卫兵到了。这时候西凉人马就到了，走得快呀，走的是筋疲力尽，人困马乏，到城外刚要安营，蜀兵一拥而上，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把司马懿的兵将战败了。司马懿的兵将被杀得血流成河，诸葛亮马上把得胜的兵将收归城中，犒劳奖赏。这时候突然间，永安城的李严派人送了一封书信，诸葛亮把这封书信打开一看，诸葛亮可愣了，信中写的十分清楚，说东吴已然派人到洛阳跟北魏联合了，魏主曹睿让孙权带兵进兵西蜀，现在东吴兵将准备好了，只是还没有进兵呢，望丞相您早奏定夺。诸葛亮看完书信之后大吃一惊，到底诸葛亮如何应付，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嗯，我这会儿开车呢。嗯，好嘞。
1: 我不接，我不接。
0: 喂，大头啊，嗨，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1: 我不接。
0: 喂，
2: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接打电话。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洪水真的是天灾吗？其实是我们自找的。
1: 妹妹，你看这张照片，洪水中的小镇啊，真的和海上威尼斯的情景有些相像了。
2: 哥哥，这两个差别好大的好吗？你看看人们的住房都被淹没了。爸，为什么老有洪水发生啊？不是大雨都治好水了吗？
3: 丁总，我的傻妹妹又上线了。
0: 现在的洪水跟大雨可没什么关系了。咱们国家南方的雨水啊，本来就比较多，再加上长期的雨水天气，就会出现现在你们见到的场景了。
1: 爸爸，那除了水多就没有其他原因了？
0: 其实呢，用一句话解释就是，这是咱们人类自找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我们其实可以从人类最初开始定居说起，他们呢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住在河边。
1: 住在河边好处多多呀，可以种地洗衣服，人们的生活吃喝都需要用水啊。
0: 程程总结得很好啊，那我们就简单的科普一下一些基本知识。河流呢，一般都发源于山中，那些高高的山峰顶部覆盖山顶的冰层，每到夏天就会融化，融化的雪水沿着山坡向下流动，这就形成了溪流。溪流在向下流动的过程中呢，会汇聚到山谷间，形成山间河流。
1: 水往低处流，山间河流继续沿着地势往低洼的地方流动。
0: 不错，在流动的过程中啊，沿途的山区也会因为下雨，雨水汇集到山谷，于是这些山间河流的水量也就越来越充沛。沿着山坡向下流动的雨水会不断地冲刷山坡，携带着山坡上的岩石、沙砾、土壤等等一起汇入到河水中。那当这些河水终于冲出了山口，来到山前地带的时候，地势一下子就开阔了，原本束缚着河流的山谷也消失了，河流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山前地带流淌。那这时候呢，它们的流速自然就会下降，而它们的携带能力也会自然下降，所以这时候它们携带着的泥沙大多会一下子沉淀在山前地带，形成冲积扇和山前平原。
2: 我们江南就是这样的，上海就是这样形成的。
0: 对呀，那对我们人类来说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沿河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居住。就这样，一座座聚居地开始成型，聚居地周边的田地越来越多，养活的人口也就越来越多。聚居地逐渐升级，从村落到集镇再到大城市。所以到现在我们去看啊，基本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是沿河而建。如果我们看卫星导图，我们还会看到弯曲的湖泊。
1: 我之前看见过这样的图片。
0: 这其实啊，在很久以前啊，不是湖泊，而是古老的河道。当河流从山口冲出来以后，在宽广的平原上流淌时，会不断变得弯曲。弯曲到极致的时候，两个极度弯曲的端点可能就会因为一次洪水而连接起来，而一旦连接，河流就会截弯取直，放弃原有的老的弯曲河道，采用新的直河道。
1: 爸爸，那这样做岂不是破坏了原本的河道系统？
0: 这样做呢，确实会破坏原有的河道系统，但是河流就是不断地通过这种截弯取直的过程在平原上摆荡，所以啊，整个平原上的土层其实都是长久以来河流沉积而形成的。
2: 爸爸，这都是有人类居住的时候的样子，那在没有人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在没有人类聚居的时候啊，来自河流的河水呢，可以在平地上自由流淌。水量小的时候，河流会天然堆积一道稍高的天然堤坝，河水就在天然堤坝中流动。一旦水量变大，河水就开始漫过天然堤，漫过了天然堤的河流，因为河道突然变宽，所以流速也会突然下降。而河水中携带的大量泥土就沉淀在天然堤的外侧，这样呢，就形成了河漫滩。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样，河漫滩处沉淀以后，就形成大片大片的淤泥，而这种淤泥富含有丰富的养分，十分适合农耕。
1: 感觉河流就是在给我们种地做准备啊。
0: 是的， 其实古人类不明白作物长势为什么在这儿特别好，但是既然发现了这一点，肯定就大规模的开垦河漫滩区，也会在靠近河漫滩的地方定居生活。但不幸的是啊，一旦遇到大雨，河中的水量就必然变大，于是就会淹没河漫滩上的作物和村庄。而古人类为了防止被淹，就会建设堤坝。那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堤坝越来越高，坝中的河水流动越来越急，这些急流流动过程中会冲破某些不牢靠的堤坝，于是在破口处奔流而下，淹没临近的农田和村庄，这就形成了杀伤力巨大的洪灾。
1: 哦，我明白了，所以洪灾的形成其实是源自于人与自然抢地盘。
0: 确实是如此。人类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开发沿河的河漫滩地带，或者是干脆围湖造田、围河造田，但是一旦遇到连日大雨，河流流量增大，这些河水又会反过来跟人类抢地盘，这个才是洪灾的本质。
2: 爸爸，就没有解决的方法了？
0: 我们自己闯的祸，我们还是会想尽办法来解决的，不过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3: 有办法，古有登坛求雨，今有澄城抗洪，再拼到施展法术，让这没用的雨水消失吧！嘿嘿嘿嘿！
2: 爸爸，哥哥疯了！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从没在公园里见过松鼠的请举手，两步就教你们找到松鼠。
2: 哇，这小松鼠也太可爱了吧。哥哥，我们也养一只吧。
1: 是啊，我也好想养一只啊。爸爸，我们要不也养养小松鼠吧。
0: 见到小可爱就要养的话，那咱们家岂不都成动物园了？到时候动物来了，咱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
1: 有那么夸张吗？爸爸，你稍微少吃一点，小动物不就有位置了？
2: 嘘，你们别说话，待会儿松鼠都被吓跑了。
0: 这样吧，我教你们一下找松鼠的方法，你们呢以后可以经常来这儿看，我可不想家里面变成动物园。松鼠跟我们一样是属于哺乳类动物的，这一属下面呀有30个不同的品种，除了澳洲和南极洲之外，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是一种非常常见也很容易见到的动物。
1: 爸爸，松鼠有那么常见吗？我表示怀疑。你快看，这小松鼠都不想理你了。
0: 那也挺好，待会儿啊，让你们实战演练一下怎么去找到松鼠。就像我们刚刚看见的这些松鼠都是赤腹松鼠。赤腹松鼠呢，顾名思义就是肚子上是赤红色的。而在中国北方啊，松鼠大多属于欧亚红松鼠，这种松鼠在欧亚大陆北部极为常见，从英国到西伯利亚再到中国北部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呢，虽然这种小东西名为红松鼠，但是在我们中国日常中能够看到的一般却是灰色、褐色甚至是黑色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地区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呈现出了其他的颜色。不过啊，这些松鼠虽然颜色不一，但是很好分辨，看肚子就行了，肚子是白色的就是它了。
1: 原来松鼠还有南方和北方的区别呀。
2: 不管什么品种，能让我看到就好。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它们呢？
0: 其实啊，简单的两个步骤就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找到这些小可爱的概率。
2: 啊，这么简单，就两个步骤？爸爸，你快说。
0: 第一步就是找树。寻找到了针叶树林，咱就成功了一半了。针叶树啊，就像我们现在看见的这棵树木一样，枝叶很茂密，也可以说很修长。松鼠呢，大部分时候就喜欢住在针叶树上，比如松树啊、杉树啊等等。而且树越大，枝丫越密集，树冠越浓密，松鼠就越喜欢。
1: 是因为浓密的树冠能帮助松鼠抵御猛禽的捕食吗？
0: 哎，对，不错，这样啊是比较安全的。此外呢，他们还会寻找适合建巢的枝杈，自行建造巢穴。不过啊，有时候也会直接用树上已经存在的树洞或者鸟巢等等。
2: 这样就更省力了，真是一群聪明可爱的小动物。

0: 那可不，可聪明了啊。如果这个地方既有针叶树又有阔叶树，那就更完美了。针叶林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阔叶林呢，就是比较低矮的，枝桠茂密的。相比于完全的针叶树林，松鼠更倾向于针阔混交林，而且树林密度越大的地方它越喜欢。树林密度越大，枝桠越密集，松鼠就越容易通过树枝之间的通道进行活动。你看见过的啊，松鼠行动敏捷，不仅是爬树的好手，还是跳跃的好手，它们需要经常在树枝之间跳跃通行。
1: 松鼠还是一只蜘蛛侠呀。
2: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喜欢全是玩具的地方。
0: 不要跑题。在这个针阔混交林地带，植物种类比较丰富，能够为松鼠提供丰富稳定的食物资源。
2: 那松鼠平常吃什么呀？
0: 松鼠啊，是一种杂食性动物，除了常规的啊，咱们都知道的松果、橡果之外，植物浆果、真菌、各种蘑菇还有坚果等等，都在松鼠的食谱范围之内。此外呢，它们还会吃叶芽、花、苔藓、小型无脊椎动物，哦，还有鸟蛋等等。所以啊，在植物种类丰富的地方，能够提供的食物种类就非常丰富，那这也就十分有利于松鼠的存活。
1: 杂食那说明更好养活呀，不用担心它们被饿死。
2: 那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呀？
0: 第二步是找对时机去观察。理论上说啊，松鼠全年都在活动，也没有冬眠的行为。而且最妙的是，松鼠跟咱们人类的活动规律是一样的，哎，它也是日行性动物。所以呢，我们全年都能够观察到的。不过啊，如果能知道松鼠更多的活动规律，精准出击，我们就能更轻易地观察到它们。
1: 爸爸，那是不是还得分季节呀？像我夏天就比较活跃，冬天啊我就在被窝里活跃。
0: 你那个是懒。不过呢，你别说，松鼠的活动习性啊，的确是有不同季节表现的。在春天和夏天，在松鼠生活的周边就能够轻易找到新鲜的嫩芽，所以松鼠一般是在巢穴附近活动。它们一天之内的活动频率呢，一般是在上午的5到8点之间和下午的15点到18点之间，这时候活动频率增大。所以呢，春夏季上午下午去观察就行了。如果到了秋季，观察松鼠的时间呢，则要相比于夏季稍稍的往后面推迟一点点。冬天啊也是，你想到了冬天的时候，松鼠呢一般活动时间就大减。在冬天的时候，在温暖的中午见到松鼠的几率性还是比较大的。
1: 这跟我们人类一样，天冷了就只想钻被窝。
0: 最后总结一下啊，找松鼠先找针叶林，在针叶林附近如果有松鼠的话，春夏秋冬都有可能见得到。不过春夏秋啊，建议是在上下午凉爽的时候去观察，冬天呢则建议是中午去观察。
2: 哎，爸爸哥哥，我们就一起去找小松鼠吧。
1: 可以，但是啊，先让爸爸帮我们看一下时间。
0: 这个现在刚好是下午4点哈，咱们这时间，哎呀，也对得上。
2: 那我们赶快行动，机不可失呀。
0: 哎，来了。哎呦，还好没有提买小松鼠的事儿，可算是躲过一劫。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中国男孩身高增量全球第一。
2: 哥哥，你是不是最近没长个啊？我都快到你肩膀了。
1: 胡说，你才不长个呢，我是我们班个子最高的之一。
0: 这个没什么好争的，你们俩的个子啊都不算矮，都很健康。彤彤、程程，你们知道吗，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2019年，中国19岁男青年的身高增加了8.1厘米，达到了175.7厘米，这个增量可是全球第一啊。19岁女青年的身高增长了6.1厘米，达到了163.5厘米，增量是全球第三。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要听你详细说。

0: 说说，爸爸，为什么女孩的增量才第三啊？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球的身高情况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领导的团队使用了来自19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万5到19岁儿童。

0: 在五岁以前健康状况比较好，五岁之后就明显落后了。那这么说啊，五岁的时候恐怕是个关键期，一旦儿童的营养跟不上，就很可能影响孩子后期的成长。
1: 啊，爸爸，那我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呀？
0: 不会的，那时候啊，你的营养都是跟得上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身高最高的国家，好不好？2019年啊，19岁青少年最高的国家位于欧洲的西北部和中部，包括荷兰、黑山、丹麦还有冰岛。其中荷兰是世界上男女身高最高的国家，男性差不多是183.8厘米，女性差不多是170.4厘米。
2: 这高度拎出来都是篮球队的呀。
0: 我再说说咱们国家的啊，你们就会感觉到其实还是可以达到的。在研究数据覆盖的35年中，儿童身高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韩国还有东南亚某些地区。以增加的平均身高数值计算，男孩身高增量全球的前三名依次是中国、阿联酋和韩国，女孩的身高增量前三名是阿联酋、韩国和中国。
1: 嗯，这增量不低了，挺好的。
3: 妹妹还是有希望能够长高的。
1: 嗯，好看的这个增量也得安排上，
0: 把你美的。哼，那说完了最高的，咱们再来说说最矮的。2019年最矮的国家主要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东非。在最高和最矮的国家和地区之间，19岁青少年的身高要存在20厘米的差异呢。
2: 那爸爸，我有一个问题啊，有什么办法能快速长高吗？
0: 这个就不要着急，否则就是拔苗助长了，健康是最重要的。这项研究啊，还评估了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BMI 定义为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可以表明就一个人的身高而言，其体重是否健康。
1: 那爸爸，你可得计算一下，我觉得你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呢。
2: 是的，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
0: 行了啊，就知道欺负我。分析发现啊， BMI 最小和最大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差不多是9个单位，相当于25千克，体重50斤啊。在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上，19岁男性平均的 BMI 达到了29.6，是全球的第一名。女性呢，达到28.9，是全球第二名。
1: 那他们岂不是长得很胖？
0: 是的，有一点。
2: 这肥胖不是富人的专属吗？他们也不属于富人区啊。
0: 你哪来的这种想法？胖怎么会是富人专属呢？哦，我知道了，动画片里的老地主都是这种形象是吧？恰恰相反啊，最胖的几个国家并非是富裕的，甚至还很穷。2019年5月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提供了佐证，指出近30多年来，农村居民体重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居民。在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农村居民的超重和肥胖问题已经比城市居民更严重。而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农村居民的超重和肥胖水平也将很快与城市居民持平。
2: 居然是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肥胖问题更严重，这可万万没想到呀。
0: 对呀，在中国呀，目前平均 BMI 仍然落在健康范围内，是18.5到24。但是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值得引起我们关注。根据2019年的研究数据，现在每4个中年男性中啊，就有一个超重，女性是每7个人中有一个超重，肥胖患病率更是从0增长到男性6.4%，女性2.9%，
2: 真可怕。爸爸，你肯定也给这个肥胖患病率做贡献了。
0: 哎呦，我会减肥的，你们不要老敲打我，气死我了。这个肥胖率的背后都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首先啊，基因对身高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对 BMI 也有着相对较弱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身高差异，以及身高 BMI 会随时间的变化，遗传呢，只能解释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在群体层面，遗传对身高和 BMI 的影响比较小，而营养和环境的作用更为重要。 多研究显示，在几代之内，移民后代的身高就会向他们定居的国家的人群靠。

0: 喉咙。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0: 是的，研究所发现的身高和 BMI 之间的差异呢，可能是代际变化，或者和母亲怀孕期间的物质暴露水平以及其他经历有关。那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新生儿的身长和体重。第三，青春期开始的年龄呢，可能会影响青春期增长的高度和生长的持续时间。这个年龄受到童年时候饮食、体育活动还有体重增长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啊，和身高以及 BMI 有关的通路其实都受到饮食和营养的影响，同时卫生状况、体育活动等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总结一下啊，除了我不能改变的基因、母亲影响这俩因素啊，剩下的就靠我自己了。比如说多吃真正有营养的食物，关注体能训练，对不对？
2: 哥哥可以打篮球，我跳舞算不算啊？
0: 当然算呀。
2: 那我就放心了，我以后要和哥哥一样高。
3: 妹妹，你可赶不上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2: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3: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消防常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1: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及空明兮树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离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谓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古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舞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以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喜展更酌，摇河寂静，杯盘狼藉。相遇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

0: 五元读书会。
1: 后赤壁赋。

0: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欲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故而乐之，琴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故安所得酒？贵尔谋诸父。父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拾矣。余乃涉衣而上，履蝉岩，披蒙茸，居虎豹，登囚笼，盘七湖之微潮，抚平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哗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余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领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指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是有孤鹤横江东来，赤如车轮，悬长槁衣，戛然长鸣，掠渔舟而息也。须臾客去，余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依鱼而言曰：赤壁之友乐乎？问其姓名，复而不答，呜呼一息，我知之矣。愁夕之夜，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故笑，余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1: 五元读书会，
2: 秦楚之际月表，作者司马迁。

太史公读秦书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力灭秦自项氏，拨乱诸暴平定海内，足见帝作成。”

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善自生民以来，未时有受命若斯之极也。昔余下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得洽百姓，设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望，乃由谢后继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蒙京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斥。秦启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又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已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寸之风，挥坏名城，削封敌，除豪杰，为万世之安。然王继之心起于余相，合纵讨伐，异于三代。向秦之进，是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忘。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0: 古猿读书会。
1: 世言同志，终于遇见你。我记得1924年的秋天，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在你家门口相撞，当时那个疼啊，也没想到会撞出这样的缘分。
2: 许小姐，这样称呼你可以吗？常常听三姐和九妹提到你，后来才知道这个16、17岁的女孩子已经是位共产党员。那一撞让我也对你多伤心了些。
1: 世言同志，我当过什么干部不值一提，我早就知道你的很多事情。1921年，你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下可好了，我们被分配在同一个机关工作，是缘分使然。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
2: 徐小姐。那天我被特务追踪，你突然出现，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衣服，引开他们帮我脱身。得亏了你的出现，我才能顺利地返回机关。后来我问过你，是如何得知我身处险境的，你也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
1: 世言同志，我是如何得知你身处险境，

0: 那是因为我对你的关心，你的认真，你的言语，你的才华，唯一不让我仰慕敬佩，所以我紧紧追随你的脚步，行动上，工作中，生活里。
1: 许小姐，我越来越爱这样称呼你了。我是多么热爱1925年的冬天啊！共同的理想，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你我结婚往后的每一天，我都感觉到幸福，包括1927年那个下着大雨的晚上。
0: 我永远忘不了那晚下的大雨，国民党特务冲进家里要将你逮捕，盼望着你永远永远不要回来，而当你推门进屋的那一瞬间，我的心也碎成了千万片。那是你看我的最后一眼。
1: 许小姐，无论怎样危险，我从没有觉得害怕。共产主义的革命者随时准备着牺牲，只是我有遗憾，遗憾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完成革命事业。我还有遗憾，遗憾听不到孩子们叫的第一声爸爸，遗憾再也感受不到你温热的手掌

真的不容易，哪怕是被捕入狱，我也不曾放弃。当想起你的那句“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我便又浑身充满了力量。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3: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2: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3: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2: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

0: 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嘿，
2: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好吧，要掌声来了，您看看，
2: 站到台上演出，心里非常的忐忑
3: 啊。对，
2: 尤其站到舞台上，看到你们相声界呀，这么演出啊，
3: 这个
2: 和谐的状态。
3: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您是干什么的？
2: 拎包的。哎呀，
3: 那你下去吧啊，你下去吧。
2: 您不太了解，
3: 怎么着？
2: 就是看到你们相声行业呀，这么的和谐呀。
3: 我们你不是说相声的？
2: 哦，不是，不是。
3: 那你干嘛的呀？
2: 啊，我是。

0: 唱京剧的。
1: 哦、我这个肾得慌。
2: 不是，您等会儿，您也是唱京剧的？哎，呵，这看您衍生啊，这个
0: 衍生就对了，衍生就对了。我们是祖上唱戏，
2: 哦，还是世家子弟？
0: 哎，为什么呢？这个祖上是八旗，
2: 哎呦，八旗子弟，
0: 哎，八旗，
2: 嚯，
0: 这个怎么说呢？从我们家老祖啊就打旗儿，一代一代打到我们，正好是第八代八旗。
2: 哎，我就想问一下
0: 啊，
2: 你们家就这么没悟性吗？
0: 到我这儿就出息了，
2: 怎么着没有一个角儿？
0: 哎呀，有，到我这儿就出息了。出息了，现在就在世界上就是探讨京剧艺术。
2: 您别看我说相声
0: 啊，
2: 我也是个戏迷。
0: 好，
2: 票友不敢当
0: 啊，
2: 就是喜欢听。
0: 好，
2: 正好您在这儿了
0: 啊，
2: 咱来一回怎么样？您看看。
0: 不行
2: 啊，这么干脆吗？
0: 我害怕。
2: 你怕什么呢？这不是展示的机会吗？这
0: 不要展示。
2: 不
0: 这样吧，您忙您的，我上来就是问个好。
2: 哎，
0: 足以了。
2: 不，
0: 足以了。
2: 我不足以。
0: 你不足以，你该干嘛干嘛。
2: 不是，我不干嘛。行吧，来一回，展示展示。各位来点掌声，行吗？
0: 哎，
2: 展示展示，行吗？
0: 行，那就献丑了。
2: 哎，太好了，
0: 那就献丑了。老师，你们就把眼睛闭上，别理我。我演我的，好不好？
2: 那个什么，这样行不行？
0: 哎，
2: 那咱就唱一回怎么样？
0: 好，
2: 黄鹤楼您看怎么样？
0: 黄鹤楼25一盒，25。
2: 你买烟来了是吗？
0: 黄鹤楼有
2: 黄鹤楼，三国的戏。
0: 哎，你看看三国的戏吗？
2: 哎，对，三国
0: 会的太多。有，
2: 这个没问题是吧？
0: 有。
2: 那行，那咱分分角色。
0: 分吧，你来吧，你挑。
1: 来吧，
2: 那这样啊，
0: 都已然这样。
2: 那我来刘备。
0: 我刘柱子。
2: 刘柱子。
0: 你刘备，我刘柱子，电视机归你，电脑给我，孩子带走，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够了吧？
2: 好，我俩这离婚来了，您看。
0: 不是，您这什么呀？
2: 刘备、刘皇叔、刘玄德呀。
0: 直说就得了。那我来个诸葛亮。
2: 那我来一张飞。
0: 我来一孔明。
2: 我来一鲁肃。
0: 我来一卧龙。
2: 我这仨角儿。我这是刘备、张飞、鲁肃。
0: 我诸葛亮、孔明、卧龙。
2: 哎呀，好嘛，你这仨名一个人呢？
0: 好角不用多，一个盯10个。
2: 那行了，您给我把桌子往后搭的吧。
0: 您干嘛？
2: 分出个前后台来呀。
0: 我跟孟先生来的，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你支持我？
2: 不是，您给帮帮忙。
0: 年纪轻轻，你支持我？
2: 您看您这怎么了？这是
0: 起来，我自己来。
2: 你自己、
0: 去，
2: 不是，
0: 边儿去，
2: 哎，
0: 边儿去。这怎么没把手？
2: 哎，好，这不错，这个好，还得搬把椅子。
0: 我去，
2: 去。嚯，好，怎么这么瘆得慌呢？我看见这，行啊，来，哎，椅子往这儿放啊，这叫小座啊。桌子往后一搭，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面为后台。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咱俩没有文武场，用嘴学家伙点儿。哎，行，
0: 我明白啊。问问您啊，咱那个穿衣服唱吗？
2: 你可以扒光了在台上滚啊。
0: 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
2: 什么呀这？
0: 换上那个专业的那个叫花刺绣的寿衣。
2: 稍等，我离你远点吧，我这。有穿寿衣的吗？这
0: 好看那个
2: 啊，有人那叫行头，知道吗？
0: 哦，行话你懂啊？
2: 我懂啊。
0: 哎呦，我怕你不懂行话。
2: 没问题。
0: 行头有吗？
2: 那个没有。
0: 哎呦，那不成啊！
2: 便衣清唱的。
0: 便衣清唱不成啊！台上调度起来了以后，观众看的是我呀。
2: 啊，是。
0: 我稍微化化妆，区分一下。
2: 还化妆？
0: 我化化妆，区分一下。
2: 那行，您快点啊！
0: 哎，马上。
2: 这个他化妆去了，我不闲着，把这个剧情跟大家伙介绍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孙权约这个刘备过江赴宴娶孙尚香，但是刘备本人不愿意去，最后诸葛亮非让他去，最后引出来张飞闯帐，张飞要找他大哥，他呢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所以唱得好，我要等会儿吧，哎，脑仁挤出去了，我说，哎，
0: 您不懂啊，
2: 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专业京剧演员都在勒这水沙
2: 啊，
0: 勒不紧，这人他不精神。
2: 嚯，行了，松快，哎呀，嚯，好家伙，哎呀，嚯。
0: 抓紧吧
2: 啊，
0: 时间不多了。
2: 哎呦我天哪，那行啊，
0: 那行，
2: 可以，
0: 行，认人的。
2: 那咱现在回后台。
0: 好嘞，
2: 回后台啊，来，啊，我上场您打家伙啊，
0: 好，
2: 来，哎，往那边串，
0: 哎，
2: 你能看见我吗？现在
0: 行
2: 啊，
0: 行
2: 啊，可以。

0: 行。
1: 哎呦，我哈了这。哦
0: 哦，呛呛几呛几，呛呛呛这个几呛几，呛呛几呛几，呛呛呛这个几呛几，呛呛几呛几，呛呛呛这个几呛几，呛呛呛几，呛呛呛这个几呛。呛呛！我这没准儿
1: 呀，你怎么挖？没准儿你还躲呀，是吗？啊，不是怎么着？怎么着？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扇子太厚了，
1: 我
0: 歇死我了！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什么意思？
1: 小罗，
0: 您告诉我打小罗不得了？
1: 小罗，
0: 歇死我了！我
1: 要了命了，哥哥！哎呦，我
0: 是不是松了呀？哎哎，
1: 别挤了，别挤了啊！行了，可以了啊！小罗啊，
2: 小罗，小罗，哎，
3: 哦，头，
0: 嗨。太太太
3: 好
0: 太太太太
1: 你就别打了你老抬呀你再抬我掉去了没看见吗到台口这一透袖啊让你掐住了
0: 那您说掐住了不就得了吗
1: 啊一透袖掐住了
0: 掐住了得了呗
3: 哦头
0: 太太太哒哒哒太
3: 啊
1: 这这这后悔行了行了行了亲我干嘛
0: 你勾我干什么
1: 谁勾你
0: 勾我干什么
1: 这块咱俩得一块儿上
0: 一块儿上那叫同场上你个臭业余的你
1: 行行行同场上啊同场上
3: 哦头
0: 太太太大大大太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你跟那么近干嘛呀你
0: 同场上吗
1: 站这儿知道吗站这儿啊
3: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好嘛俩算卦的您看看我叫你先生你就不能叫我先生
0: 我叫您什么
1: 主公
0: 啊明白
3: 啊先生
0: 啊公子
4: 啊驸马
0: 你我二人歇息了吧
1: 这快行了什么玩意儿就歇息去主公不能掉个知道吗
3: 啊先生
0: 啊啊公公主公
1: 哎呀好嘛公主公
3: 啊当我敷衍你把骨骸苦了
0: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3: 恼恨先生

0: 啊啊啊啊啊啊！
1: 我学驴叫唤呢，是吗？
2: 不是，你干嘛呢？你这是
3: 说你的词儿啊？
2: 说我什么词儿？哎呦，
3: 山人送主公，
2: 山人送主公，哎、你早说就得了。
3: 龙潭虎穴故去闯。
0: 山人宋之公啊，
3: 分明是宋公王去接燕王。
0: 山人宋之公，
3: 免。
0: 山人宋之公，
3: 免。
0: 山人再送不点儿主公，
3: 你一点也不要送了。
0: 山人
3: 免。
2: 撂蹶子怎么
1: 办？哎呀，你把我送哪儿去？该你唱了。
2: 开始我唱了，
1: 对，
2: 我怎么唱？
1: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2: 你怎么唱？我怎么唱？
3: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0: 老汉先生治国良，
3: 唱
0: 你比孤王去过江，
3: 唱
0: 龙潭虎穴故去闯，
3: 扛当此来的扛，山人宋之公，
0: 你
3: 免什么呀？
1: 刘备送刘备，
2: 那您的意思？
1: 你得唱诸葛亮的词儿啊！
2: 诸葛亮的词儿
1: 啊！
2: 诸葛亮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2: 不会，我能给你唱吗？
1: 哦，这么说你会？
2: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不是，到底会不会、啊？
2: 会是会呀、啊。
1: 唱

0: 啊。哎呀，你这怎么想不起来了？
1: 不是，就是你勾我一下，
0: 你勾我一下，
1: 我你一使劲一勾我词儿，呱就出来了，行不行？
0: 是我吐出来了，我那勾你半路上有说词儿的，
1: 稍微对就稍微。
0: 你们这都
1: 你别让我在这丢了人行吗？
0: 行，
1: 你给个台阶，头一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头一句没毛病。二句，
0: 山人八卦秀那行，
1: 二句山人八卦秀那行，三句，
0: 蒋身且坐中军帐，
1: 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这四句是。
0: 哦，一句不会呀、啊，
1: 我差这一句。
0: 等候捉周乙的章，
1: 这不就结了吗？你这张嘴就来了。哎，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山人八卦秀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捉周乙的章。
0: 哎，好，四个上句儿，您听听。
1: 依着您呢？
0: 有下句儿啊。
1: 中军帐八卦章，秀内藏乙的章。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快进，
0: 快进。报名啊，
1: 改
0: 打名像话，
1: 什么
0: 报你名，
1: 学生刘季上台去，
0: 你刘季像话吗？
1: 学生诸葛亮上台，
0: 诸葛亮干哪儿学徒、啊、
1: 你到底让我干嘛？哎
0: 呀，稳坐中军帐等候你的
1: 章，早说这句就得了呗，稳坐中军帐等候你的章，
2: 走啊。
3: 我的天，太小天哪，
0: 哟哥这么卖力气呢？我说
1: 坐的靠后了
0: 啊。不是你这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我张飞出来了。
1: 张飞来了。
0: 对呀、啊，
1: 张飞不行，张飞脾气暴啊！我得躲躲。
0: 你躲躲像话啊？你是军师，你得面对他，
1: 面对他，
0: 哎，面对他，
1: 面对他，
0: 对，
1: 面对张飞，哎，稳坐中军帐，党号你的帐，
2: 走啊！回去，
1: 放下。
0: 不，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吃错药了是怎么着？
1: 面对吗？
0: 面对，哎呦我天，这是一个心理的感觉，知道吗？你既得面对他，又得怕他，
1: 怕他，哎，既得面对又得怕他，
0: 没错，
1: 内心的这种纠结，
0: 心里
1: 纠结，
0: 徘徊
1: ，稳坐中军帐，党号乙的帐，
2: 走啊！
1: 回去，我得躲躲，回去，我得躲躲，回去，我得躲躲，回去，我得。我为什么演出了一丝尴尬？
0: 你卡带了是怎么着你？啊？打家伙知道吗？打家伙！
1: 稳坐中军帐，党号乙的帐，
2: 走啊！
4: 抬令台，大起大抬，有张飞来指在中军保障，叫一声诸葛亮，咱要个商量。
1: 小娘子，
0: 什么叫小娘子？我给张飞的妹妹了是吗？
1: 什么意思？
0: 干脆我告诉您得了啊，
1: 赶紧的，
0: 四级头亮相，搭得蹭蹭把他蹦登舱，转急急风，降蹦登舱，到台口这切住了，有个哇呀呀
1: 哇呀呀，
0: 然后转扭他，蹲巴拉的康当次来的看我好唱，
1: 在哪儿哇呀？
0: 在这儿哇呀？
1: 在这儿哇呀？
0: 在这儿哇呀？
1: 在这儿哇呀
0: ？Understand?
1: Yes, I know.
0: Let's go, go.
1: Come on, baby. 稳坐中军帐，党号乙的章，
2: 走啊！
1: 大胆苍苍，把他蹦登苍，降蹦登苍，
2: 哇
1: 呀！
2: 我哇呀！我的词儿，我的
1: 不是您的词儿，您告诉我干什么呀？我您挖吧，
2: 挖您的
1: 。
0: 你都挖干净，我挖什么挖呀？打家伙吧！
1: 噔噔不拉得扛，当子来得扛，当子来得扛。
2: 心中狂荡，我诸葛亮
1: 扛。
2: 做事你不与貌我商量
1: 扛。
2: 怒气不息，
1: 疯狂
2: 报嗷嗷嗷张啊闯啊！
1: 扛当子来得扛，当子来得扛，当子来得扛。
0: 诸葛亮啊！呀！不是怎么还咬人呢？
1: 你撩我？
0: 谁撩你了？
2: 宽呀宽茂的大雄王，
1: 况且况
2: 可恼啊，
1: 空狂
2: 可恨呐，
1: 这苍
2: 可恼啊，
1: 空狂
2: 可恨呐，
1: 这苍。我来不了您这，你怎么还护食呢？这
0: 谁护食了？
1: 说
0: 你的词儿啊！
1: 说善任宋主公，
0: 我张飞，
1: 宋张飞
0: 还接李逵呢？
1: 接李
0: 哪儿接李逵去？三 将军进的宝相，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1: 三将军进的宝藏，怒气不息。哎，明白了，明白了，来来来，
0: 等会儿我再挠一回。哎，火大我
1: 控狂，
0: 火很呐，
1: 这苍。啊！三将军进的宝藏，怒气不休，为多谁来？
0: 啊！只过两啊！
1: 在在在，
0: 俺打过哪想去了？你。

0: 肯定注意态度啊啊！
1: 你放心啊，队长，只要我在，我不能让一个车轱辘进去。哎，欧啊，好嘞，哎哎，进去俩轱辘，你回来，回来，回来。
2: 谁喊我？
1: 我喊车，车也不能停啊，大哥。
2: 啥呀？
1: 这不写着了吗？禁止共享单车进小区。
2: 我有急事儿，
1: 大哥。嗯，我有任务。
2: 啥任务啊？嗯，放下去，快点，
1: 不能，不要，
2: 快点，
1: 有摄像头。
2: 明白。
1: 啊，走，嗨。你摆个造型干什么？我是告诉你有摄像头，一呢是保护我们业主安全，二呢监督我们保安，为我们业主服务，是这意思。你那不用，
2: 我也用不着服务啊，你让我骑车过去就行。
1: 不行，不是，我不说了吗？车不能进，人可以。你干嘛那么着急呀？啥事儿啊？
2: 我今天相亲。
1: 跟相亲人都是出去相、嗯、你这又往家跑，谁给谁吓着了？你俩
2: 啥呢？
1: 什么？
2: 不是，你看我这衣服，我觉得我嫌我老，我得换点好看的。哦，我所以我得回家。
1: 啊，行行，那行，那
2: 再见。
1: 啊，好好。哎，喂，哥，
2: 就又还好。
1: 人能去，你老惦记骑车干嘛呀？
2: 哎呀，没有车我怎么相亲呢？嗯，今天是无车日，绿色出行。我跟我这没见过面的女朋友啊，第一次见面，谁也不认识谁呀、啊，就定了个暗号，每个人都推一辆共享单车，这是我们的暗号。哎
1: 呦，有环保意识啊，大哥。
2: 那可不，
1: 真行，
2: 是吧？
1: 你挺好，挺好，
2: 挺好。OK，、哎、
1: 大哥，我这意思，你。人进车你就放着就得了，
2: 我敢放吗？我把车停这儿，一会儿就得让别人把车扫走。我告诉你，要是没有共享单车，我就见不了面，见不了面我就没有老婆了，没有老婆我就孤家寡人。你倒好，老了以后儿孙满堂，可是我孤苦伶仃，回到家之后我告诉你，哎呀，那水是凉的，饭也是凉的，头发没人理，头发我可以自己理、啊、头发我可以自己理，但是衣服没人洗。
1: 大哥，你没听明白，我是说你人进小区、嗯、车留这儿我看着。
2: 哎呀，哎，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你看看，
2: 你太优秀了，你谢谢你啊。
1: 客气，
2: 好人，
1: 你也有意思。这大哥真显老。
3: 哎呀，小亮，小亮，哎，六号楼那垃圾桶冒烟了，你赶紧去看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六号的也不行啊，这车在那儿，我当然给人看着呢。得嘞，马上到，马上到。这样吧，我给看，我给锁上不就得了吗？您看看，这呀，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些保安，别看我们平时啊，不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这工作还真挺忙。哎呀，妥了，放这儿就行了。哎呀，走吧。哎呀，
4: 这也没辆车呀，这也共享单车，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赶紧扫码开，开不开了？这谁干的呀？这呀，什么呀？这是啊。
2: 大妹子呀，现在是共享时代哈，是方便了
4: 啊！真没素质。
2: 说的对，没素质，没素质的人长得都差不多，都是长头发，大眼睛，挺白净，细高挑，蓝色小花裤，穿个小拖鞋。
4: 不是大哥，你往哪儿看呢？
2: 我看我车呀。
4: 这是你车呀？嗯哼，哎呦，您说的真对，这现在这没素质人可真多。哎呀，但是啊，我刚才看见一个特别没素质的人、啊、哎，他长这样，你看看不？
2: 我看看啊、哦，
4: 长这样。
2: 哎，这人长得挺有意思。嗯
4: 哼，好笑吧？
2: 这不我自己吗？啥意思？
4: 什么意思？这叫共享单车。
2: 我认识。
4: 共享单车你不共享，你就是自私。
2: 这车是我骑过来的，我的车。
4: 怎么就你的车了？你上个锁就是你的车呀？按、啊、你这么说啊，你到那地铁上，你拴马锁，那地铁也归你了吧？
2: 嗯，大妹，你说话挺噎人的你啊。
4: 反正你就是没素质。
2: 嗯，你道德有问题。
4: 你才道德有问题！你说
2: 那你没素质，
4: 道德有问题。你没素质，
2: 你没素质，你道德有问题，
4: 你道德有问题，你没素质。
1: 你们俩怎么还吵起来了？
4: 保安大哥，你来正好、啊哎，你给我俩评评理啊。他 给这共享单车上私锁。

0: 行为，这不就以公谋私吗？啊，万一别人着急要用车呢？万一别人要骑着车去相亲呢？没法相亲就没有对象，没有对象就结不了婚，结不了婚就要孤独终老。那等老了回家以后啊，那水是凉的，饭是馊的，衣服没人洗，头发没人理。你可以上锁，但是你得给这个人养老送终。
1: 他说那话这么耳熟呢，妹子，你万一啊，我说是有个人因为做好事锁的这车呢？
0: 因为什么事锁都不对呀、啊！再说了，什么叫好事啊？啊，你说扶老太太过马路是不是好事？
1: 是啊。
0: 万一人家不想过马路，你硬给人扶过，那还是好事吗？
1: 不是啊。
0: 这就跟上锁是一个道理，所以上锁这人就是太不要脸了，他。
2: 说谁不要脸呢？恶人先告状啊！啊，他上的私锁，他还说我不要脸，
0: 你什么意思啊？这锁是我上的呀。
2: 他不就是你吗？
0: 我告诉你啊，谁上的这个锁，谁是方便面，没有调料棒。
2: 那谁上的锁，谁吃方便面有调料包，但是没有面。
0: 谁上的锁啊？谁睡觉他落枕？
2: 谁上的锁谁掉头发？
1: 干嘛呢是吧？
2: 你掉沟里。
0: 谁上的锁他一辈子单身？
2: 哎，谁上的锁谁嫁不出去？
0: 我不跟你掰扯，来来来来，兄弟，你这边是不是有监控？哎，咱就看看监控到底是谁上的这把锁。
2: 这主意好，赶紧看看，逮着这个人，我找他领导，我扣他。
0: 我们要扣他公司啊！我还要找他家长谈话，让他家长好好回去批评教育他。
1: 不用找家长，我先解释解释。你说万一就是给这车上锁的人他有急事呢？
2: 能有急事？那再有急事能有我急啊？
1: 怎么呢？
2: 我那个事儿。天哪，我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赶紧打个电话吧。
0: 我也得打个电话了。
1: 那个
2: 占线、啊、
0: 没通。
2: 再打一个。喂，是李小柔小姐吗？
3: 是我。你是周大杜先生吗？
2: 啊，对，是我是我。哎呀，李小柔，你是第一次见面，有个事儿耽搁了，可能得晚到一会儿。
3: 啊，真的好巧耶、啊、我这边也遇到一点麻烦。
2: 哦，那不着急不着急，
3: 那不如我们10分钟之后在公园见。
2: 好，10分钟以后见。
3: 拜拜
2: 拜拜、嗯、赶紧
0: 现在就看监控。
2: 看着
1: 看什么监控啊？嗯，我实话实说吧，这车我锁的。
2: 不可能。
0: 不是大哥、啊、你真是个好人呐、啊！你
1: 怎么了？
0: 不能这么替人家背锅呀！
2: 哥呀、啊，你可不能这么干好事啊！
1: 不是，你车钥匙、锁钥匙都在我这儿。
2: 为了配合弄个钥匙还……
0: 哎呦，大哥，
1: 锁不给开了吗？不在这儿放着呢吗？
2: 不是，真是你给锁的呀？
1: 是我给锁的。
0: 你锁他干嘛呀？
1: 不是，这大哥他有事儿，他要进园区。共享单车不让进，我就说、啊、我给你看着，但是我有任务啊，任务一来我就着急就给锁了，就这么。
0: 这事你早说呀。
1: 我还早说啥？你俩嘟嘟嘟嘟嘟嘟，那语速跟高铁似的，我撵都撵不上。真是的。行了，你这样啊，我这儿吧还有任务、啊、那个你们俩呢和气生财，和和睦睦的，
2: 误会解开了。
1: 行了，都怪我，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0: 你先忙啊，不用担心我们。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你忙去吧，
1: 再见，再见。
2: 好嘞，好嘞，起来了。哎呀，你看这个姑娘，是个小误会，
0: 小小的误会，
2: 误会解开了，
0: 解开了。
2: 那我就走了
0: 啊，你走吧，拜拜。哎，大哥。你走可以，但是这车呢是我扫开的，得我骑。哦、
2: 这车是我骑过来的，我有急事儿。
0: 不是你有急事儿，我也有急事儿。哎呦，
2: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的急事儿我得相亲去。
0: 你还相亲呢？你多大岁数了？你相亲？你相亲我还相亲去呢？
2: 哎呀呀，有这么寸吗？还都相亲去？不是你有点矫情了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告诉你这个，你可嫁不出去。
0: 不是大哥，你要这么犟的话，你也没法娶。好吧，咱俩平了。
2: 这话可有点扎心，过分了啊！
0: 怎么了？
2: 过分了？
0: 怎么就过分了？你说话客气，你说话好听。
2: 你肯定嫁不出去。
0: 你没人，
2: 你嫁不出去。
0: 我今天我
1: 不是怎么的？刚才不还好呢吗？
0: 哎呀。他啊，我扫的码，他非要骑走。你说这车是不是应该我骑？
1: 啊，你扫码？
0: 哦，对，
1: 那你骑，对，
2: 谁骑呀、啊？
1: 怎么了？
2: 这车是不是我骑过来的？
1: 对呀、啊，
2: 是不是你答应在这看的？
1: 对呀、啊，
2: 结果你还上了把锁，现在他要骑走了，你说这。

0: 不白忙活了吗？
1: 对呀、啊。啊，
2: 什么就对呀、啊？怎么谁说都对呀、
0: 啊？不是啊，
2: 那人家等我半天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0: 这妹子，你跟那边说你晚一点，我劝劝他。
2: 你劝劝他。
0: 我劝劝他。
2: 啊、谢谢大哥。
3: 哎呀，怎么样？啊？拿两辆米，你赶紧过去帮忙扛一下。
4: 好嘞，你稍等，我这边解决完问题，马上到。
1: 大哥，你看我这，
5: 这事必须我骑，这事我骑。
1: 不是，大哥，
5: 等会儿啊。
1: 你这是
6: 喂、啊、周大度先生吗？啊，
7: 李小柔女士吗？啊啊，
6: 昨天遇到了一个超级讨厌的男的、啊、他跟我斤斤计较的。
7: 哎呦，太巧了，我遇到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女士，太讨厌了，说话声音好大，能把玻璃喊炸。哇
6: 哦，那真的超闹心的、啊、
7: 对啊。
6: 周大度先生，你不会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男人吧？
7: 那不能，我是非常有男人气概的啊。哎，对了，李小柔女士、嗯、你不会蛮不讲理，说话声音超大，能把玻璃喊炸吧？
6: 不会不会、哦、人家讲话一大声啊、嗯、都会咳嗽。哎呦，
7: 哎，小点声。
6: 好，大度先生啊，劝你两句哦，女生都容易心软，你让着她一点，要展现你的男子汉风范。
7: 对对对，哎，对了，李小柔女士，你可小心点，男人都好面子，你别把他弄急了，回来他再挠你。
6: 你放心，我一定会讲软话。
7: 我也会讲软话。好嘞，
6: 好的，拜拜。
7: 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
0: 哎呀，太好了，我发现个秘密啊！
7: 没事，没事。这个是个小误会。
6: 是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7: 你有急事，这个车你骑。
6: 不不不不，您比较着急，你骑。
7: 哦，那不，你骑。
6: 你骑。
7: 我骑。你骑什么玩意儿？你骑的。
6: 谁让你？
7: 他骑的。
6: 就是让你骑。
0: 不是，我下班了，我骑呗。
7: 你骑不骑？我们俩还骑呢。
6: 就说我俩都不骑，轮不到你骑呀、
7: 啊。对呀、啊。
0: 不是，你们俩怎么还冲着我了呢？
7: 这本来就怨你，你让我骑进去，不就没这事儿了？
6: 你要不上那把锁，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0: 哦，这事儿合着。还是我的错了，我有个办法能解决。那啊，你俩想不想听？嗯，你看啊，你是不是着急相亲？嗯，你是不是你也有事儿？非得骑一个车吗？俩人抢一个车，你得抢到什么时候去？你呢，给相亲对象打个电话，你也给你朋友打个电话，你俩换一个地方或者换一种交通方式，这不就成了吗？啊。
6: 机智，
0: 哎，对，打电话，哎呀，
6: 占线，嗯，
7: 占线，
1: 你别着急，没事，电话能过来，
7: 是吗？嗯，
1: 能过来，
0: 哎，你看看，
7: 来，哎。
6: 哎，周大度先生啊，
7: 是我是我是李小柔女士吗？
6: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
7: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呢。
6: 对吧？我觉得我们在这里。
7: 啊，那个李小柔女士啊，其实我是一个十分大度的男人，不会斤斤计较。
6: 啊，周大度先生，其实人家平时超温柔的，讲话稍微大声呢就会咳嗽。
7: 是那个，
0: 你们俩呀，嗯、真是的，能不能把电话撂了再唠呢？啊，
7: 哎，太紧张了啊！那个，你是李小柔啊？
0: 别说，还真是缘分。
7: 对，
0: 你说因为一辆车，你们俩。多好啊！
7: 是，你看咱们俩走着去公园不也行吗？
6: 其实也蛮近的，
7: 是吧？
0: 看上口吵架了吗？你看这大伙观众都看了半天了，
7: 怎么这么多人吗？
0: 就是的，
8: 见笑了。
0: 哎呀，这俩人，
7: 下个星期六喝我们俩的喜酒。
0: 你这也太快了，姑娘都没同意呢。
6: 下周天也可以啊。哎呀，
7: 那咱赶紧去公园吧。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祝福你们。
9: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0: 谢谢，给大家请安了啊！给大家。

0: 要说个笑话，我早就听说我们那里有个快餐店生意好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听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所以我专门去体会了吧，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到底有多热情多周到。您看看我怎么体验的啊？哦，生意是好，座无虚席，不知道服务水平怎么样。小姐，小姐，小姐，
1: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0: 哦，先生就先生吧。
1: 哎哎哎哎，
0: 不就吃个饭吗？
1: 对对对对，欢迎光临越点就越多快餐店，5673号服务员非常高兴为您服务。
0: 看人家说话多规范。
1: 如果您对我的服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请您拨打我们的投诉电话。
0: 啊，号码是多少？
1: 7456米米米米958。
0: 嗯，再说慢一点，我听。哎，
1: 7456米米米米958。
0: 气死我了，妈妈妈妈救我吧！
1: 欢迎您的光临。
0: 好记好记。
1: 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东西？
0: 我就来个汉堡包。
1: 好嘞，我们的汉堡包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
0: 来个爆辣。
1: 先生是爽快人啊，
0: 湖南人嘛。
1: 哎，先生，哎，如果您再加上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您看？
0: 那就双层麻辣。
1: 就您太爽快了，
0: 就这脾气。
1: 您需要多少薯条？
0: 我不要薯条。
1: 你真幽默。
0: 我不要薯条，幽默吗？
1: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和小薯条。
0: 我来个小薯条。
1: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0: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1: 您真幽默。
0: 我觉得我不如你幽默。
1: 啊，那就来一个最小的薯条，好不好？哎，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0: 足够了。
1: 叫薯条沙沙辣。
0: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1: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你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
0: 啊，我说，
1: 啊，
0: 你这薯条沙沙辣，
1: 嗯，
0: 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1: 嗯，浴缸。
0: 我的天哪，你拿我当牲口喂呀？
1: 真幽默。
0: 不许你再夸我幽默了。
1: 哦，
0: 你再说我幽默我就报警了。我讲，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您不打算来点饮料？
0: 来杯可乐。
1: 好嘞，我们有大可乐、中可乐、小可乐。
0: 又开始把我往沟里带了，听着了没有？我也点个小可乐，肯定带一箩筐的鸡翅。我要点个中可乐，肯定带一脸盆的鸡腿。
1: 先生，您误会了，我们的可乐就是可乐，
0: 什么都不带吗？
1: 绝对不带。
0: 那就来个中杯的可乐。
1: 加冰淇淋吗？
0: 加。
1: 加几个？
0: 加6。
1: 哦，
0: 有往可乐里加冰淇淋的吗？
1: 哎，国外就有喝可乐加冰淇淋的呀。
0: 那是洋鬼子的吃法，我是土狗子，吃不惯嘛。啊，
1: 哎，先生，那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儿，您不打算尝试？
0: 不要不要
1: 啊！特价劲爆鸡米花啊！
0: 不要，
1: 送机器猫的全家外带套餐。
0: 不要，
1: 大猫叫的喵喵喵，
0: 踩死你还叫！都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赶快结账，我走人。
1: 结账。总共是100块05毛。
0: 哦，
1: 您有零钱吗？
0: 没有，我给你200。
1: 哎，好嘞，收您200。
0: 好，
1: 找您99.5。
0: 对。
1: 哎，
0: 哎，什么意思啊，
1: 先生？
0: 啊，
1: 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
0: 哦，
1: 直接参加吃汉堡包中摩托车活动。
0: 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
1: 那就这样吧，那个，哎。要不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0: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
1: 哦。

0: 您加一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1: 我的天哪！啊，万一我今天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儿开呀？停车费我都交不起啊！
0: 那要不然就
1: 不要便宜一下救命啊！
0: 不是，
1: 受不了了，
0: 还有种菜刀呢！
1: 你太热情了，
0: 急脾气这位啊！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一个喜事我要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俩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三胞胎。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这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哎呦，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三胞胎。
1: 哎呀，我好紧张好兴奋，我爱人在这个医院马上就要生了。我只想找个过来人聊聊天就好。耶，他也到这里生小孩来了啊！冤家路窄啊！要不我抓紧时间，我跟他开个玩笑，大家配合我一下，好不好？我们让他也体会一把，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看他受得了受不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觉得我这个样子像个医生吗？兽医啊！我戴上这个就像。像不像？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吧。哎呀，
0: 三胞胎呀。
1: 先生你好。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0: 你说什么？
1: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0: 我怎么听生不出医院啊？
1: 这是英文，英文。
0: 哦，洋医院啊。
1: 如果你对我们医院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你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
0: 您的网址是
1: www.生了怪胎别怪我.com。
0: 什么网址这是？您是？
1: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0: 您等会儿啊，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1: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0: 啊。对，男的好，男的这个手艺更高啊。您怎么称呼啊？
1: 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主治医生见血封喉。
0: 见血封喉啊？
1: 啊，不，见血封口。
0: 哟，您吓死我了。你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我很害怕你为我服务。
1: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0: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1: 啊。那就好办了。哎，
0: 好办了。这怎么话句句带血呀？
1: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他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0: 我要全麻呀。
1: 先生，如果你再加100块钱，哎，你就可以跟他来一个夫妻双麻。
0: 好，就不要，我还是清醒点好，免得让人钻了空子。
1: 先生，哎，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啊，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哎，还要别人吗？
0: 你打算一个人下手是怎么着？
1: 也有这么生的呀。
0: 什么这么生的呀？ 那肯定得要护士嘛。
1: 啊，对，要护士，要护士，
0: 必须得要护士。是不是
1: 要护士？好。你要多少人？
0: 能来五个吗？
1: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0: 人多了我心里踏实啊。
1: 您到底是高手，一张嘴就点中了我们这里的最高。

0: 配置。
1: 您这是
0: 华山论剑五人组。
1: 这组听着就热闹。
0: 他们五位都是护士学院的权威教授。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平均年龄95岁。哎呀，有3个坐轮椅的啊，还有2个挂氧气瓶的。
1: 医生，这到时候是他们照顾我老婆，还是我老婆伺候他们呀？
0: 这不你要的吗？
1: 你这岁数也太大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年轻点的有没有？
0: 年轻了，最年轻的啊，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1: 好，绝代，绝代，绝代啊！这组不吉利，这组，你说。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您赶快进去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0: 那不行啊！我必须先把我们医院所有的服务项目全给你介绍清楚，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呢？
1: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好不好？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0: 不着急啊！我要是不进去啊，憋死他都生不出来的。
1: 您不着急，我着急啊！
0: 为了保证大人和小孩的绝对安全啊，我们精心设计了以下保险，以供你选择。
1: 我不要，
0: 我还没说呢。
1: 您不用说，我有医生有护士，我要什么保险啊？我
0: 再好的医生护士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今天上午啊，也是三胞胎，
1: 跟我一样的，
0: 死活不买保险，
1: 怎么着？
0: 还不是。出事了啊！大出血，
1: 妈，
0: 止不住，你还没有水性，
1: 哎呀，我买，我买，
0: 早说买不就完了吗？费那么大劲，
1: 我买，好不好？
0: 买，
1: 您都有什么保险啊？啊，
0: 我们有母子平安险，
1: 哦，好，行，
0: 母子单方面平安险，
1: 单方面，
0: 母子幸福险，哦，母子快乐险。
1: 好，
0: 母子平安幸福快乐连环险。
1: 我怎么听是一个险？
0: 有母亲产前紧张险，母亲产后抑郁险，
1: 好，
0: 母亲产后奶水不足险，母乳中含三聚氰胺险。哎，
1: 这里边能有吗？这个
0: 有小孩天生发育不良险，哎，有小孩长大了只喊妈妈不喊爸爸险，哦，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险，有最后查出来是医院抱错了小孩险。
1: 这什么事儿啊？
0: 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死活查不出原因险。
1: 好，
0: 有产后两口子离婚险，有离婚后得不到小孩险，有得到了小孩带着小孩又找不到对象险，又好没找个对象嘛，后妈虐待小孩险，又找个大
1: 学生还养着你。停！您当医生，这叫屈才呀！
0: 你要些什么保险？
1: 我就买那个母子平安险，
0: 其他的呢？
1: 那够了，不用了。
0: 啊，也许我没有介绍清楚啊，我再背200遍啊。有母子平安险，
1: 我全买，好不好？
0: 对，一般到我这来都得全买。
1: 好，医生，我全买了，我求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0: 不着急啊，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哎呦，只要你生的小孩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就都
1: 大夫。
0: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1: 大夫，我求您赶快进去啊！赶快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这样，我这三个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让他跟你姓。
0: 你真幽默。
1: 我这叫幽默吗？我
0: 什么啊？生了！
1: 哎呀，
0: 我还没来呢，怎么就生了呀？
1: 太好了，
0: 母子平安！
1: 你看看多棒啊！
0: 生了个男孩，
1: 男孩好啊！
0: 恭喜你啊，生俩！
1: 啊，不对啊，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生一个男孩了？
0: 对呀，啊，没错，
1: 怎么没错啊？
0: 应该是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
1: 您等会儿，你不是医生啊？
0: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呢？
1: 你给我站住！你回来，你要站。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3: 您是几个人说呀？
2: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3: 哦，单口相声，
2: 可不是吗？
3: 有意思。哎，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2: 也没什么，
3: 讲究说学逗唱。
2: 哎，就这么四个字。
3: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2: 这个学嘛，比较难点。
3: 它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2: 当然了。
3: 您都会学什么呀？
2: 小啊
3: 啊啊，
2: 小的倒是不少呢。
3: 您可以谈一谈。
2: 小点儿，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3: 哦，这都能学。
2: 哎，这我们都能学。
3: 天上飞的，
2: 对，
3: 地下跑的，
2: 哎，
3: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2: 啊。
3: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2: 哎，您说吧。
3: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2: 哦，地下跑的呀，
3: 啊，
2: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3: 您说一说。
2: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3: 哟，这么多。
2: 跟您这么说吧，
3: 嗯，
2: 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3: 哎呀，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2: 不大，
3: 不大。
2: 哎，
3: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2: 我就能学。
3: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2: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3: 是这话？
2: 你讲，
3: 这桌子怎么叫唤？
2: 这桌子呀，
3: 啊，
2: 嗯，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3: 那板凳，
2: 啊，那八仙。
3: 那橱柜
2: 啊，那连三，
3: 那架机案，
2: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3: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2: 我们说是活物啊，
3: 活物。
2: 哎，常在街东，就在街西，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的。
3: 哦，您学这个带四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2: 哎，
3: 口里口外带四条腿，您能学？
2: 对了，
3: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2: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3: 那个切糕架子，
2: 嗯，那磨剪子、磨刀、那板凳，那它也不叫唤。你这叫胡抻了我！
3: 你这不是说吗？带四条腿吗？
2: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3: 极北朝天。
2: 哎，
3: 罗锅。
2: 嗯，这耙子我也不会削。
3: 嗯，
2: 极北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心，皮毛带长的畜类。
3: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削？
2: 对了，
3: 那象。
2: 象，我没这么大嗓子。那也太大了，
3: 嗯，
2: 小着点的能学啊？
3: 哦，小着点的，
2: 哎，
3: 蚂蚁，
2: 蚂呀，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3: 你能学吗？
2: 您说这我都学不了。
3: 那你能学什么呢？
2: 河里浮的我能学，
3: 河里浮的你都能学什么呀？
2: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学。
3: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学？
2: 哎，
3: 那杂草怎么叫唤？
2: 跟那荷叶怎么叫唤？
3: 那浮萍草
2: 啊，那个莲花，
3: 那菱角叶儿
2: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学这个。这河里浮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3: 河里来回绕弯的。
2: 哎，
3: 那摆渡，
2: 嗯，那梁船，
3: 那山板儿
2: 啊，那华子，
3: 河波
2: 啊，
3: 小火轮，
2: 这我学不了。火轮那我怎么学的呀？
3: 你看
2: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3: 哦，有骨头有肉的。
2: 哎，
3: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2: 啊？这河漂子呀，
3: 啊，
2: 这河漂子不叫唤。
3: 哎，叫唤
2: 叫唤
3: 啊，叫唤。
2: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3: 啊，叫唤啊。
2: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3: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2: 啊，
3: 叫人哦，总
2: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3: 那不是叫唤了？
2: 那我没法学这个，这能学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学。
3: 那我这脚鸭子，
2: 你这脚鸭子呀，臭是不是？
3: 那烧鸭子，
2: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烧鸭子还有叫唤的，你这叫胡抻了我。
3: 你能学什么呢？
2: 草坑的蹦的我能学。
3: 草坑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学不了呢？
2: 再学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3: 蚂蚱，
2: 蚂蚱啊，
3: 啊，
2: 那挂的扁儿，
3: 那个刀楞，
2: 刀楞，我刀你，
3: 哎，
2: 刀，
3: 这什么意思？
2: 刀楞，刀楞，他叫唤嘛？
3: 你看这人，
2: 我们得说那个带劲儿的。
3: 什么叫带劲儿啊？
2: 就是这种东西，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3: 啊啊啊！
2: 叫什么蝈蝈啊？
3: 那个乖乖啊，
2: 啊，乖乖呀、啊。什么这叫米掌啊？
3: 那芦荟掌啊？
2: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 这个油火卤啊。

0: 你油炸卤啊，
1: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0: 蛐蛐
1: 啊！
0: 您别忙了。
1: 怎么了？
0: 蛐蛐叫唤吗？
1: 叫唤呢？
0: 叫唤
1: 啊！
0: 哎，那奇怪呀、啊。
1: 怎么奇怪呀、啊？
0: 我家里有一蛐蛐，它怎么不叫唤呢？
1: 那是三眼儿啊！
0: 不，俩眼儿。
1: 哦，二眼蛐蛐它不叫唤？
0: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不叫。
1: 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0: 嗯，它不吃梨呀、啊。
1: 哎，什么叫吃梨呀、啊？
0: 你不是问？
1: 我说这个蛐蛐它有多重？
0: 多重啊？
1: 哎，有多大分量吧？
0: 哦，那二两五吧。
1: 二两五，
0: 嗯，
1: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0: 怎么会没有呢？
1: 您不懂啊？
0: 怎么了？
1: 这养过蛐蛐啊，讲究上等的药
0: 啊啊，
1: 七厘的为王，八厘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0: 是啊，
1: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0: 罐
1: 啊，
0: 干嘛罐里养着呀？
1: 那哪儿养着？
0: 我这不在罐里，
1: 在哪儿啊？
0: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1: 哦，门框，哦，门蛐蛐啊。
0: 啊，你会学撂调啊？
1: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学啊，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0: 哦，您能学铜的？
1: 是，习了的我也不会学。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学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学。
0: 天上飞的您都能学什么呀？
1: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学啊。
0: 飞得起来就能学？
1: 哎，
0: 那尾毛子
1: 啊，那柳绒子，
0: 那个芙蓉花
1: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0: 一刮风就飞呀、啊。
1: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0: 带翅膀。
1: 哎，
0: 护体儿。
1: 嗯、啊，老刘嘞，
0: 那个老刚
1: 啊，老子儿。
0: 嗯，黑老婆，
1: 红心娇，
0: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团团团团团，
1: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0: 团团团团团，
1: 腾腾腾腾腾，
0: 团团团，
1: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学得了啊？
0: 你家那你能学什么呢？
1: 天上飞的
0: 啊，
1: 会学波样的巧鸟。
0: 各样的巧鸟，
1: 哎，
0: 能学什么呀？
1: 能学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0: 那个下巴壳
1: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学。什么鹰个、八个、尾炸的树串，瞎许叫也许叫。那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个，什么这个白灵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学它叫唤。
0: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学。
1: 对了。
0: 您别瞧您这么能学，那么能学
1: 啊！
0: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1: 你问吧。
0: 您都能学叫唤喽？
1: 啊，是啊。
0: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属哪样东西？
1: 哦，
0: 得属什么嘴快？
1: 属嘴快呀、啊。
0: 嗯，
1: 那就是小燕儿。
0: 小，
1: 他嘴最快。
0: 这才是瞎说呢。
1: 你怎么？
0: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
1: 啊？嘿，那燕儿嘴快着的呢，
0: 是吗？
1: 你甭拿别的说，你拿这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0: 啊啊，
1: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嗯，
1: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0: 是吗？
1: 哎，一叫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0: 这还算快呀、
1: 啊？啊，
0: 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1: 怎么？
0: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1: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啊？
0: 嗯，要说嘴快呀、
1: 啊，
0: 嘴快数字儿的话，那那就得说蛤蟆，
1: 蛤蟆嘴快。
0: 哎，蛤蟆，
1: 您这个胡来，
0: 胡来呀、啊！
1: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0: 哎，
1: 挺大的肚囊的，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0: 快！
1: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0: 哎呦，
1: 啊，
0: 没有的话，
1: 没。
0: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1: 燕嘴快，
0: 哎，蛤蟆嘴快。那个，
1: 你这不叫搬杠吗？
0: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乖乖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1: 他老先生啊！
0: 好，那嘴最快了，
1: 咱们。

0: 甭说蛤蟆嘴快，
1: 嗯，
0: 我也甭说燕嘴快，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咱俩学
0: 怎么样？
1: 行啊，您说怎么个小法？
0: 我就学这个小燕。
1: 您学小燕
0: 啊？
1: 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0: 你学蛤蟆？
1: 你瞧，
0: 咱们就叫那个十个字，
1: 咱们叫唤十个字。
0: 哎，
1: 咱们倒看谁嘴快，
0: 怎么样？
1: 倒看谁叫的利索
0: 啊！
1: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0: 对，
1: 行了
0: 啊，
1: 你来吧。
0: 哎，我就学这小燕，
1: 我就学这蛤蟆。
0: 我这小燕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1: 电线杆子上落着。
0: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1: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
0: 嗯
1: 苇坑边上趴着。
0: 哎，对，你也就在苇坑那趴着，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1: 你先叫，
0: 我先叫啊，
1: 听你的，
0: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1: 就这个呀？
0: 啊，怎么样？
1: 完了
0: 啊！
1: 听蛤蟆的，
0: 听你的。
1: 俩五啊！
0: 俩五啊！

0: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1: 下面请欣赏多彩进行。
2: 主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省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

0: 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

0: 联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九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

0: 下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府清泉。

0: 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3: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4: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3: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4: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3: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5: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3: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地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5: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 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3: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主持人。
3: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5: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4: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3: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6: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7: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买

0: 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路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路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1: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路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路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0: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1: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0: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1: 那么平路运河的降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路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0: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0: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0: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路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2: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3: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4: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5: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4: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5: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4: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5: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3: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利，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8: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9: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

0: 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1: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2: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丁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1: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2: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5: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6: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7: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 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6: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8: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6: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9: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说是天际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6: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8: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6: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10: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6: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9: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6: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10: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4: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5: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4: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

0: 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01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待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1: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0: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房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移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2: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3: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武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

0: 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1: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3: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2: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4: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5: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6: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5: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7: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这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5: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8: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

0: 纸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

0: 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1: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0: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 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

0: 次进行内阁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1: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